0: 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00。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9: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芬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02290816。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心地，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掩饰，怪大地中。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的内江之声为大家送上甜城内江甜满十一国庆特辑，欢迎收听。
8: 火红的十月，甜城内江的国庆假期正迎来文旅消费文化活动的全面升温。从沉浸式景区新玩法到特色美食盛宴，从乡村文化展演到本土艺术展览，52项特色活动串联起整个双节假期，把甜城内江的节日氛围铺进了城市的街巷与乡野。双节期间，内江各景区以实景演绎、剧本互动、民俗巡游为核心，创新打造游玩场景，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市中区川南大草原开展西游奇遇记沉浸式互动体验，设置西游剧情闯关游戏，并配置 NPC 演绎，配套千灯会、音乐节及擂台通关文牒游园活动。资中文庙举办丙午年祭孔弘文状元祈福系列文化活动，通过庄重的祭祀、状元巡礼、国学雅集等环节，传承崇礼上学传统。资中鹿岛旅游景区开展非遗主题游园庆典，游客凭资州银票参与国风互动游戏，并用于二次消费兑换。
9: 音乐演出、体育赛事、夜间消费是双节绕不开的氛围组。双节期间，隆昌在人民中路举办山歌内江隆昌新民歌唱响之夜，邀请明星艺人举办打鱼祭惠民晚会。在北关城楼举办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内江赛区决赛，同步设置文旅消费市集，在古雨湖开展捕鱼活动、环湖越野跑、露营派对。资中体育场举办传承金秋双节同庆全民健身嘉年华，龙江湖放野生活度假区开展湖畔露营烤肉音乐会，配套乐队民俗表演。
8: 假日消费美食是重头戏，这个国庆假期，内江以中国甜食之都品牌为统领，集中推介隆昌全鱼宴、资中鲶鱼宴、豆腐宴、资州宴等特色宴席。其中在隆昌新街里举办古湖鱼长桌宴及国风游园会，在资中状元市集开展资中鲶鱼、东煎等特色美食品鉴，在市中区四方块开展降温水泡车、冰系音乐会、落日影院、花式喝啤酒大赛等年轻化美食消费活动，在威远开展月满康桥羊味中秋、2026威远黑山羊美食嘉年华及无花果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在隆昌举办中秋国庆电商直播大赛，集中展销隆昌特产及文旅资源，打造美食休闲消费场景。
9: 中秋国庆历来是消费黄金周，内江以商圈促销、消费券发放、互动体验为核心，带动全域消费增长。全市商超、餐饮企业推出双节限时折扣、套餐优惠、满减促销等活动，集中发放文旅消费券，引导游客游在内江、购在内江。内江主城区

0: 联动四方块、汉安慢时光等消费新地标，推出花式喝啤酒大赛、文艺汇演等多项文旅活动矩阵，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吴越广场举办迎国庆汉安腰鼓舞展演及非遗民俗文化节，开展美食展销、非遗文创、大型游乐等活动，打造一站式节日消费目的地。张大千纪念馆开展文创促销活动，推出大千主题文创产品限时折扣，配套大千汇美学馆体验工坊开业活动。在隆昌还有潮流演绎、古湖开渔、古寨开街等系列促消费活动。资中举办有资州状元集市、风物汇田城专场市集，以产品展销加文旅推介加文化体验模式，推动资中好物展示展销，活跃双节的消费市场。
1: 总而言之，这个国庆内江把中国甜食之都的美食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城区商圈到乡镇市集，特色宴席与惠民活动轮番登场。东兴区甜城秋味寻味东兴活动已经率先启幕，现场推出的东兴家宴与天东宴让人眼前一亮。东兴家宴及其顺和牛肉、郭北香椿等本土物产，一桌菜吃遍东兴各镇的地道风味。天东宴依托中国天东之乡的资源优势，把药食同源的天东融入炖、炒、蒸、卤各类技法，善而不苦，食养相宜，适配家庭团聚与养生聚餐。现场发放的50元到200元不等的餐饮消费券，让市民逛展尝鲜的同时，实实在在享受到惠民福利。
0: 在市中区田园浙乡，浙田月圆家国同庆主题活动也在10月1号开启。活动以银票闯关为核心机制，串联糖业博物馆与古田稻田体验区，打造博物馆赚银票、古田消耗银票、古田垂钓赚银票、返回博物馆体验非遗的双向闭环沉浸式游玩体验，面向内江市民及周边短途游客开放。活动期间，游客可在糖业博物馆曾老板 NPC 处领取启动银票和任务攻略，化身糖业继承人，前往苏糖儿、甘博、赵明堤、柳文清、雷震山、沈墨等 NPC 点位，参与博弈、博饼、投壶、射箭、猜灯谜、锤丸、五子棋等古韵游园项目。每完成一项任务即可赚取银票，银票既可兑换礼物，也可作为后续参与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的验资凭证。此外，田园浙乡还准备了丰富的非遗与宋韵特色体验。糖业博物馆研学工坊将推出宋韵点茶体验，稻田区域的小亭子可体验内江非遗蒲扇。国庆期间的非遗体验则涵盖古法熬糖、糖化、非遗漆扇、造纸等项目。现场还将提供汉服租赁以及宋韵妆造服务，游客可身着宋制汉服体验素雅妆造，沉浸式感受宋人风雅，把内江百年糖文化玩出了新花样。
1: 双节前夕，有两场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化活动先后落地，为国庆假期铺垫下浓浓的丰收底色。9月23号晚，四川省第6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在隆昌联丰公园开演，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5市的基层文艺队伍同台献艺，狮舞龙腾的非遗开场点燃全场，乌梅花开、稻虾稻香等节目把各地乡村的产业振兴故事搬上舞台，内江本土选送的情景剧熔炉星火、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分别立足千年冶铁文脉与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变迁，用接地气的表演讲述田城乡村的发展新貌，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就是对这场乡土文化盛宴最直接的认可。
0: 同一天启幕的丰收惠田乡艺美新内江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在市文化馆面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面向全市征集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与设计4大类原创作品，累计收稿近500件，经专业评审，最终展出特邀作品21件，入展作品100件。

0: 116件。这些作品聚焦特色农业、和美乡村、乡风文明等主题，全方位勾勒出内江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群众富足的新时代三农新风貌。作品取材于田间地头，金黄稻浪的摄影作品，带着乡土温度的民间手作，描绘和美乡村的油画书法，每一件作品都藏着农民创作者对丰收的真切喜悦，也让市民在逛展过程中近距离触摸到田埂大地五谷丰登的秋日脉动。这个国庆长假，大家也不妨前来观展，从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艺术作品中感受田埂丰收之美、乡村之美、人文之美。
1: 在资中，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于28号正式举行。2026年资中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已同步启幕，当天的资中文庙礼乐和鸣，随着文庙古门缓缓打开，身着传统服饰的礼生列队相迎，市民与游客有序入场观礼，现场学子齐声诵读《论语》经典，清亮的诵读声绕着殿宇回荡，瞬间把全场带入崇礼上学的浓厚氛围。整场大典以礼为核心，严格遵循传统试典礼仪轨，庄重致敬至圣先师孔子。有连续三年观礼的市民表示，在家门口看到这样厚重的传统文化仪式，作为长虹故里人，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
0: 本次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将从9月28日一直持续到整个国庆假期，资中文庙、武庙、青云广场等地还将陆续推出群众文艺展演、毛笔临帖大会、革命之路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作为有着2000多年建成史的长虹故里状元之乡，资中文庙内还矗立着全国唯一的孔子站立像。这个假期，八方游客都可以走进古城，沉浸式感受千年儒学文脉的独特魅力。
1: 听众朋友，国庆长假里，咱们内江的各种文旅活动实在是相当丰富。这些活动连着城市和乡野，把田埂内江填满十一的氛围铺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假日行程里。不用走远，咱们在自家门口就能把国庆假期过得充实又舒心。
0: 是的，我们也在这儿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这个火红的十月收获一段带着甜味的难忘假期。好了，今天内江之声节目的国庆特辑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

0: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3。

0: 4.4 内江综合广播。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7: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7: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6: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7: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6: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7: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7: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7: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7: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6: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0分。

0: 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4: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5: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5: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5: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5: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

0: 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监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1: 早间的10:03，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假日直播间。各位好，我是非凡。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祝大家国庆节愉快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关注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四川盆地大部分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宜宾的东部还有泸州是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州南部和梁山州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东北部是20到22度，其余地方是22到25度。所以在今天开始到夜间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降温的这样一个过程哈，还有伴随局部地方的中到大雨，提醒到要准备自驾去周边或者说去川西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气象，另外要注意谨慎驾驶。另外关注到咱们内江的天气哈，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天气预报显示到夜间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但是白天都是多云的天气哈。而到明天也会有大概率的降雨的天气过程，会呈现小到中雨的一个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9度。资讯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1号的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的同。

期。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报告，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1: 早间的10:1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假日直播间。各位好，我是非凡。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大概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的航天员乘组也向祖国和人民送来了深情的祝福。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的安宁。昨天10月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12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拿到4金4银5铜。再来关注到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4环套装的攻坚阶段。截至1号，2026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我国川西锂矿找矿再获突破，新增碳酸锂当量约104.68万吨。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底。

0: 杨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这里就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各位好，我是非凡。继续来关注到秋冻是养人还是坑人呢？其实冻对了是养生啊，冻错了可能就需要去看病了。人们常说这个春捂秋冻，但其实呢，秋冻不是刻意的咱要去挨冻之类的，关键是得顺应这个气候哈。在气温变化平缓、身体健康且舒适的前提之下呢，不急于过度的加衣，可随气温变化逐步的调整。日均气温15摄氏度常作为秋冻的参考临界线，当日的日均气温持续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时，健康人群可适当的放缓添衣的节奏，让身体在凉爽环境下自然的调节，激发自身的防御机制。一旦日均气温连续低于这个15摄氏度以下哈，就应该果断的停止秋冻，及时的增添衣物，切勿再盲目的硬扛。昨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新能源车辆预计达到1780万辆次。有些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这个充电慢耗时，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较大，充电呢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的10点之后哈。今年国庆假期出行总量大，范围广，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拥堵程度预计会逐渐的增强，旅游流成为假期出

行的主力，像杭州啊、西安、长沙等城市的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的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的热门省份也会出现这个局部阶段性的交通压力增大的情况。那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辆出行是较多的，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分散回程集中的这样一个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车辆开始显著的增加，而到晚上的9点之后呢，车流会逐步的回落，充电需求也会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阶段，那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的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到21点，10月6号的10点到22点。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进行研判分析，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其实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的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来缓解充电的需求。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啊，分别是这些服务区：秦滨高速河北段的乐亭服务区以及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的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的云旦停车区，厦下高速福建段的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的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的桥头河服务区，还有京昆高速四川段的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的澄城服务区。此外，交通运输部特别的提醒到，新能源车主呢还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哈，应该是一路畅通啊，微信小程序一键来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呢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援助的救援的情况，比如说没电了之类的哈，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啊，可以去在微信小程序关注一下一路畅通这个小程序。另外再来关注到，在9月30号演员万千惠发文称要和巴黎的小偷势力斗争到底，并到这个丢失相机的地方举遗失物品信息的牌子，希望更多人看到。他说愿意花2000美元，只要求买回这个相机里边的内存卡。而在9月30号，演员惠英红也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团队在巴黎时装周期间遭遇到抢劫，车辆等候堵车时车窗是被砸，背包被抢夺，并第一时间向大使馆报警。他还晒出了被砸碎的车窗照片。另外，红星新闻的记者也注意到，去年7月份呢，歌手戴燕妮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从机场高速到巴黎的路上遭遇到破窗抢劫。2024年，演员黄奕也发文说哈，参加巴黎时装周期间鞋子被偷，最后看秀只能够现买新鞋。10月1号，一名北京的游客告诉红星新闻，他的母亲前阵子随团到巴黎旅游，第二天除了这个护照没丢，其他的什么都丢了，最后现买的行李箱。当地的华人也表示呢，巴黎时装周期间大量明星、时尚从业者聚集，很容易成为盗窃团伙的目标。巴黎的治安状况对经济重要支柱的旅游产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华人之间都会相互的提醒注意。而根据他了解呢，法国警方近年来也宣布通过专项旅游安全计划、公共交通专业反扒大队等持续的来应对巴黎的盗窃的这样一个治安状况。当地的盗窃类犯罪率较高。

告法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被定罪者当中 28.6% 是法律意义上的累犯，若加上5年内有前科的重复犯罪者，比例高达 52.9%， 对于严重盗窃合并比例达到 58.7%。 就上述的明星在巴黎物品被盗一事，那有相关的记者致电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介绍已收到求助，如果来法国旅游的中国公民遇到类似的突发情况，可以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的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来寻求协助。另外，记者注意到，为帮助来法旅游时中国公民平安顺利出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9月23号就发布了关于中国公民中秋和国庆假期来法旅游的领事提醒，其中提到，来到法国后，抵离酒店购物拍照时，始终将行李置于双手可控视野可及的范围内，勿用手机或钱包等在餐厅占座，在景点、商场、交通工具等人流密集场所，尽量将双肩包背在胸前，勿在车厢门口长时间的玩手机，乘坐公共交通购票时刷卡要配合工作人员查验，打车时还要记录车牌号，付款时仔细核对刷卡机上显示金额或者是使用小金额现金支付，避免信用卡遭到盗刷。自驾时呢，警惕不法分子砸窗抢劫以及所谓好心人佯装提醒车辆异常实施盗窃，勿在无人照管的车内存放任何的物品。如果遇到其他突发的状况，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的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法国使领馆来寻求协助。北京时间早间的10:58以上，就是今天的假日直播间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00。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八月份的热销轿车都有哪些，
1: 呢
0: 要说到在今年上半年累计的热销轿车当中呢，燃油车占据六席的表现可谓是十分的强势。不过呢，来到八月份热销轿车的前十名当中啊，燃油车仅剩下两席，新能源车呢则是占据了八席，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特斯拉的 Model 3呢在八月份迎来了集中的发力，在销量的表现方面呢，再次对小米的苏七实现了反超。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盘点一下八月份的热销轿车都有哪些啊。
1: 哎呀，这个不出意外的话，确实也没有出意外啊，星越还是排在第一的。
0: 对，没错哈，星越依旧是以39,651辆的销量成绩，稳稳的占据到了榜首的位置。
1: 是的，但第二名的话，
0: 已经多少个月了？好，感觉好像每次我们盘点它都是在第一位了。
1: 对，一直都是蝉联第一。我觉得这款车确实能够击中很多朋友的心巴哈。
0: 哎，主要是便宜，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性价比高，
1: 空间也还比较合适哈。
0: 然后长得也好看啊。
1: 对，它比50宏光迷你是要大不少，但贵的话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2-3万块钱。
0: 毕竟要大一个级别嘛。
1: 对，大一个级别。
0: 那个50宏光是属于微型车，
1: 对，
0: 它呢是属于紧凑型啊，小型啊，不属于紧凑，属于小型。
1: 对，然后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的一些空间的一些小姐姐呀，等等的一些朋友，就很多人都会去选择购买到这款车。
0: 嗯，没错。然后呢，排在第二位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啊，在八月份集中交付啊，有20,787辆的一个销量的成绩啊。Model 3能够再一次回到第二名的位置，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前期的盘点当中，尤其是在近几个月当中啊，它的位置差不多会到第五、第六的一个位置去了啊。
1: 差不多。
0: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下一名的成绩呢，是海豚啊，又是一款小型车啊。
1: 是的，16,829辆。因为海豚的话，其实它出来哈，它很多的朋友其实有一定的争议的，对这款车。
0: 就是我是面向于这个小姐姐的啊，我的这个车型非常的好看，但是小姐姐看完之后，我选星越。
1: 再见，
0: 再见。
1: 看到这款车，可能就对它的外观颜值有一些争议。
0: 对，
1: 但是呢，又有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喜欢比亚迪的朋友哈，他们购买了这款车以后，直接把它这个外观，重新换一个颜色呀，或者是重新贴个膜呀啥的，
0: 自己去 DIY 一下，
1: 就会很好看。也会做成那种复古的样式，其实颜值啥的就没有得说了。
0: 对，没错，就是比亚迪的车型啊，就是怎么说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款直接对标到星越的车型，叫做
1: 海鸥
0: 啊，对吧？海鸥，但是呢，海鸥说实话，就卖的真的没有海豚好，因为海豚和它差不多是同等级别，稍微大一丢丢啊。
1: 它的颜值比海豚要高一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朋友还是会去选择海豚，没有选择海鸥。
0: 就这么说吧，亏10,000块钱左右，你能够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感觉。
1: 那我明白了，
0: 那就明白了哈。
1: 对对对，
0: 这确实是自己在打自己了哈。
1: 你外观颜值可以自己去 DIY 嘛？
0: 对，没错。然后呢，再关注到第四名是小米的苏七，一共是买了16,518辆。小米苏七依旧表现非常的强势哈。那苏七呢？说实话，在整个七月份的一个交付成绩呢，是达到了21,044辆啊。在这个月呢，在八月份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下滑的一个态势的啊，但是呢依旧还是能够稳定保持在前五的一个销量的成绩哈。再往下走呢是缤果 Pro 啊，这款车呢我们在上市的时候就对它做了一定的一个了解哈。
1: 对，
0: 这款车的竞争力其实还算是蛮强的，我甚至一度以为它会超越星越
1: 哦。
0: 但是呢，看来大家对于星越的一个喜爱程度还是比较牢固的哈，
1: 还是更高一些。
0: 因为这款缤果 Pro 的话，我们此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做过介绍哈，就是整个外观方面，包括说整个内饰方面做的都非常的精致到位，而且呢，它的一个续航里程啊，包括说，它的车内一些舒适配置方面呢，都做了一些全新的升级的哈。但是呢，在这个位置也还算是可以了，毕竟上市也没有几个月啊，
1: 排在第五的嘛。那第六呢，就是朗逸这款车哈，卖到了14,226辆，跟缤博。

0: 国 Pro 的话，它差距不是很大，哎，
1: 就差400多辆、啊，
0: 对，就几百辆。
1: 嗯，没错。同时呢，这款车也是整个燃油车系的轿车当中的销冠，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0: 非常不错的。
1: 朗逸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卖的是非常火的一款车，
0: 嗯，
1: 也是神车之一嘛，就是大众集团的这几款车，
0: 大众朗逸，
1: 对，这几款车，上汽大众朗逸啊，包括说一汽大众的这个宝蓝，还有包括说这个桑塔纳呀、以及捷达呀，这几款车型真的是稳稳的占据到了这个燃油车的销量榜单当中的前列啊，所以这个大众车系的这几款车确实是牌子非常硬，然后呢也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哈。再往下走呢是名爵四，一共卖了13089辆的一个销量成绩。名爵四的这一款车呢 也有自己的一定的一个优势，
0: 有，
1: 首先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再其次呢它有自己就是上市之初跟大家宣传的半固态的电池上车啊，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点的所在。所以呢这款车有13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也无可厚非。再来关注到第八名的位置呢，是属于奇瑞的 QQ3EV。
0: QQ3EV 也是最近才出来的啊，是不是？
1: 嗯，
0: 这款车。
1: QQ3 啊，就是提到 QQ 这个名字啊，其实有很多的老车主们啊，就是会回忆到以前了。
0: 神车。
1: 也可以这样说，
0: 可以这样说吧，
1: 可以这样说是神车，因为在我们差不多这个刚刚毕业开始学车的时候哈、啊，QQ 几乎是人手一台的练车神器。
0: 对，因为它又性价比高嘛，
1: 对，性价比高，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你如果是买一辆二手的 QQ 去练车，在马路上开着，就是蹭了一下，大家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心疼。而且这有时，这辆车在当时的话，市场保有量是非常可观的哈，
0: 对，
1: 也是被称为一代神车。再来关注到销量榜的第九名，轩逸12227辆啊，轩逸也是一代神车，不用再多说了，
0: 嗯
1: 啊，那轩逸呢也是分了这个多少代的轩逸以及轩逸经典，
0: 对
1: 啊，轩逸经典呢这款车的一个售价现在来说的话还是非常可观的哈，
0: 是的，这样看起来大众真的还是出了好多的一些人气非常高的车型啊。
1: 轩逸不是大众的
0: 哦，大轩哎，轩逸不是大众的吗？
1: 轩逸是日产的
0: 哦，日产轩逸，
1: 日产轩逸
0: 啊，记混了
1: 啊，对吧？我们不是有同事开的就是轩逸
0: 啊、哦，对，就是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个大众的车，朗逸啊，什么桑塔纳呀。
1: 其实你要说到在这个领域当中的话，跟就是毫无疑问就是这几款车就是非常的领先，比如说这个朗逸啊，就是上汽大众啊，以及一汽大众的车，还有包括说日产的车，再有呢就是包括说丰田的卡罗拉，
0: 对，
1: 就这几款车的话，在整个的小型车市场或者说紧凑型车市场当中呢，是占据了很强的一个地位的哈。销量榜的最后一名就是第十名呢，是属于海豹06，12203辆。海豹06这一款车呢，怎么说呢？性价比还是算非常不错的。
0: 那它的这个排名是不是比自己预期还是排的有点靠后了？
1: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以前的话，它的排名是比较靠。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八月份的热销轿车的排行榜单哈。
1: 嗯，
0: 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榜单，说到了最后一名，也就是第十名是海豹06哈。虽然说它在八月份迎来了改款，不过呢，它依旧是以12203辆的成绩，以微弱的优势超越了秦 PLUS， 成为了八月的热销前十的一个产品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整个燃油轿车的销量榜单啊，就是细分市场了哈。
1: 刚刚已经是有两款车上榜了，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全部的一个前十的燃油车它的一个榜单哈。
0: 对，
1: 首先第一位呢就是朗逸，14226辆嘛。
0: 没错，在整个八月份的燃油轿车的销量前。

0: 是呢，依旧是以成熟的热销车型为主，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大众集团和丰田，包括说日产啊，这些就是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哈。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排名第一的就是朗逸啊，14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第二名的啊，毫无疑问就是刚才在榜单当中出现到的
1: 轩逸，
0: 日产的轩逸12227辆啊。
1: 嗯，
0: 第三的依旧是大众集团的产品
1: 速腾
0: 啊，大众的速腾12097辆，速腾这个产品依旧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存在啊，它是属于和以前的这个吉利的新锐啊，就是一样的。为什么说它一样的呢？它属于一个 A 加级的产品 ，A 级车的价格，然后呢 B 级车的体验，
1: 嗯、
0: 所以这款车能够卖到这么好，还是在意料之中的。排名第四的呢是依旧是大众集团的迈腾11085辆。迈腾这一款车依旧是很多老百姓心目当中的神车、啊，
1: 肯定噻
0: 啊。
1: 那排在第五的就是凯美瑞。10593辆。
0: 丰田集团到现在才出现第一辆车，而且这辆车不是所谓的丰田卡罗拉，是丰田的
1: 凯美瑞
0: B 级轿车啊，能够直接入选到前五的一个销量榜单当中，还是算非常不错的一个市场表现了。紧随其后的依旧是大众集团的
1: 帕萨特、
0: 大众集团的这个帕萨特啊，这是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的一个区别了。帕萨特呢是卖了10252辆，紧随其后的来到了豪华车系了哈，
1: 终于来到豪华品牌了。
0: 哎，豪华品牌，我不知道他们现如今是作何感想。就是每个月现在销量成绩已经不会超过10000台了。排在之后的是宝马的三系哈，9725辆的一个销量成绩。
1: 嗯，
0: 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上了榜单。算是不错，
1: 嗯，
0: 但是呢，要和自己以前相比，确实差的蛮多的哈。
1: 是的，
0: 在紧随其后的排在第八位的是奔驰的 E 级啊，
1: 哎呀，
0: 不是奔驰 C
1: 了，
0: 不是奔驰 C， 是奔驰 E。
1: 奔驰 E 很贵的耶。
0: 哎，对，但是现在还好。
1: 再怎么也是要个30往上吧，
0: 40多。
1: 对呀，再怎么都30-40以上了、那这个的话确实。
0: 怎么说还是只能这么说，就是很多男生心目当中的 dream car。
1: 对，就是存钱就是为了想要买一款自己喜欢的车子，
0: 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这个就是差不多的年纪能够拥有一辆梅赛德斯啊E300。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的是排在第九位的星瑞这款车哈，卖了8837辆。
0: 没错，吉利的星瑞应该是在近期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改款，然后呢就是提升了自己的一个竞争力哈，有8000多辆的一个成绩，还算是非常不错了。本次的燃油轿车销量榜单的第十名呢是属于丰田的亚洲龙，一共是卖了8101辆
1: 啊。对，但在这个前十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 BBA 嘛，对吧？奔驰、宝马、奥迪没有上榜。
0: 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怎么是我 A6 不香了，还是我 A4 的价格不够坚挺了？
1: 有点小遗憾了，
0: 确实是有点小遗憾了哈。然后呢，在纵观到整个燃油车的一个轿车市场当中的话，只看到了吉利的星瑞一款车的身影啊、这个也是属于有点小遗憾哈。
1: 对，是我们中国品牌唯一一款进入到前十的产品。
0: 但我们不知道，后续我们将会给大家盘点到的 SUV 榜单当中，应该还是有蛮多的这个我们的国内的车企入选的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纯啊、也不说纯吧啊，就是说这个新能源轿车销量的一个排行的榜单哈。刚才是跟大家简单聊了一聊燃油榜单，
1: 燃油车
0: 啊、现在是新能源轿车的一个销量榜单啊。
1: 哎呀，这个差距还是也还蛮大的。
0: 其实就是前面的销量排行都一样啊，
1: 对，都一样。
0: Model 3、海豚、小米 SU7、缤果 Pro、名爵4以及 QQ EV3 还有海豹的06、到了第九名啊，就直接来跟大家
1: 说
0: 啊，对，秦 Plus 11117辆啊，就多卖了6辆，要不然就全是一。
1: 对，再还有的话就是第十的是宏光 Mini EV 啊，卖了11033辆。
0: 对，没错啊 ，Mini EV 现在都只能排到这个位置了嘛，就是确实有点让人难以想象哈、 因为在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盘点的时候，Mini EV 我们不说稳在第一名，就是最起码是前三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看起来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微型车来说的话，也不是那么的买单了。
1: 其实因为Mini EV 的话，基本上家庭是怎样的一个配置呢？就是有一台这个普通的一个车型，就比如说
0: SUV
1: 呀，或者是轿车呀，还需要一个这个微型车，可能是去接送孩子，对吧？平时带带步、买买菜，或者是上班的地方比较近，
0: 哎，分析的很到位。
1: 对，就开一个这个车，什么的就比较的方便。
0: 对，
1: 但是基本上其实它的配置就是家里边本来就已经是有一台车了。
0: 哎，没错，所以呢，就是它现在的这个销量能够有这个样子，已经算是蛮不错了啊。主要还是得益于自己的一个这个售价不是特别昂贵啊。好了，盘点完这个整个的一个八月份的轿车销量榜单，我们再来关注到整个八月份的一个热销 SUV 的盘点。在这个 SUV 的一个销量方面的话，前十的热销 SUV 呢呈现出了两极的分化。哎，怎么说呢？入门级的10万元的经济型 SUV 和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 SUV 啊，更受市场的欢迎。
1: 嗯，
0: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哈。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于领跑的 A10。
1: 嗯，
0: 啊，在整个八月份呢，一共是卖了36,652辆，很不错的一个销量成绩了。
1: 因为领跑的话，最近这个势头确实还挺猛的。
0: 领跑的 A10，领跑的 B10，哈，对吧？然后呢，包括说领跑的 C 系列啊，领跑的 D 系列也是相继推出。在整个的一个上半年的汽车市场的销量榜单当中，我们经常在盘点嘛，对吧？
1: 嗯，
0: 提到第一名都绕不开领跑这两个字啊。领跑在这两年真的是在领跑到咱们国内的一个销量榜单了。
1: 它这个名字也算是起对了。
0: 虽然说不是那个领克的领，是归零的零啊，但是呢，人家这个我们演出来都差不多嘛，哈，
1: 对
0: 吧？领跑领跑哈，领跑领跑，
1: 嗯，
0: 就自然而然跑到了第一的一个位置。
1: 是的，
0: 确实人家的策略就是做的很简单呢，我就深耕到新势力的当中，然后呢，我以性价比来出名。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到的市场是哪些？10万元的市场，15万元的市场，20万及以上的市场呢？其实现在你要说硬插进去和问界去竞争，和理想去竞争，和未来去竞争，说实话真的不太好打，
1: 不太好打
0: 啊，对吧？而且还有小米啊，也很强势，对吧？你说要去和他们竞争，确实不太好打。但是你如果说扎根到10万元这个级别当中，
1: 非常好打，
0: 也不说非常好打，
1: 真的还蛮好打的，
0: 因为这里边也有很强烈的竞争对手啊，你比如说吉利。
1: 哦，对，
0: 吉利的银河系列，
1: 对吧？
0: 你比如说比亚迪，比亚迪的王朝网和海洋网系列，
1: 这倒也是，
0: 对吧？这两个大哥直接占据到了这个10万元，或者说10万元以下，以及到15万的这个整个市场当中的绝大部分的份额，
1: 半壁江山。
0: 但是啊，领跑有自己的优势点是什么？
1: 什么优势？
0: 我是新势力的品牌，
1: 对的。
0: 我的这个品牌开出去，它就不像吉利和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比亚迪啊，这个
1: 买的人太多了，
0: 对。买的人太多了，甚至来说，很多的朋友就是看到这两个品牌会形成一种固性思维。
1: 哎，又买了这个，我想要买一款特别的车型，
0: 就是这款车
1: 稍微不一样的。
0: 这款车现在是被很多的网友朋友们贴上了标签
1: 啊，
0: 这个麻烦报一下尾号，是不是有这种标签？
1: 还好，
0: 有这种标签的一个存在，
1: 有一些。
0: 然后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选车的时候，他可能知道，哎，比亚迪的车机，包括不说车机嘛，比亚迪的这个三电系统。确实非常厉害，对吧？吉利的各方面也非常的均衡，但是呢，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对吧？我就想买一个新势力的品牌，让大家一看就知道，哎，我是一个年轻小伙儿，对吧？我是在追求自己的生活，
1: 我想要就是
0: 我的这个是家庭用车，家庭用车，所以呢，就是领跑汽车啊，就精准的抓到了这群用户的一个就是心理活动啊，所以呢，它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性价比，达到这样的一个销量成绩哈，再来关注到第二名，哎，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销量是29,260辆。当然，我说的差距不是说销量成绩方面，是说的售价方面。
1: 哦，对，售价方面，
0: 特斯拉的 Model Y。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领跑的话是10万起，但是特斯拉的话，它再怎么都肯定是要20以上了。
0: Model Y 也没有降过价，26万多起步好像是，没有降过价这一说。
1: 没有。
0: 对，
1: 没有大降。
0: 对对，没有大降过哈，所以呢，这个差距还算蛮大的吧。嗯、再来关注到榜单的第三名，方程豹的泰七啊，泰七的表现依旧非常强势，在整个八月份呢，一共是卖出了23,471辆的一个销量成绩。
1: 嗯，
0: 在整个中大型 SUV 的销量领域当中的话，方程豹泰七是稳稳的占据到了一定的一个地位的哈。不管你怎么吐槽它也好，说它这个哪儿哪儿有问题也好，但是销量成绩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明很多的一个问题。

0: 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不管你现在市面上进来再多的这个方盒子的造型的中大型 SUV， 你对标的目标始终只有一台，叫做方程豹的泰系。
1: 对的，
0: 对吧？你看现在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就是这种方盒子的硬派的 SUV， 中大型也好，大型也好，相继的进入到市场当中。
1: 嗯，
0: 我们在每次跟大家说新车的时候，几乎在每个月都有那么一两款上市，什么广汽的传祺越七啊，对吧？然后包括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什么V2 七啊 ，iCar 的 V2 七啊，然后还有包括说一系列的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车辆，其实都在对标到泰系，但是泰系依旧能够稳固在整个方盒子的中大型 SUV 销量市场榜单当中的第一位，非常不容易了。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饭成都，就坐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4: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盘点一下整个八月份的热销 SUV 的销量榜单。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第三名的方程豹的泰
2: 奇，
1: 接下来依旧是属于比亚迪旗下的比亚迪元 UP 啊，一共是卖了22,958辆，紧随其后的长安起源 Q05 17,349辆的一个销量成绩，排在了第五位啊！
2: 紧随其后的第六呢，就是理想的 i6 这款车，卖了16,979辆。
1: 理想 i6 在第六名的一个成绩啊，逐渐的下滑下来了。那我记得前面排行它的时候，几乎是在前三的一个位置当中啊。
2: 对，
1: 当然，如果说等到九月份的销量榜单出来之后啊，我相信它会冲上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新款的 i6 快要发布了。
2: 哦，
1: 然后呢，在整个发布的期间啊，就很多的车主在说，快卖老款的，再不卖就卖新款的了哈，各位啊，新款的卖老款好，卖老款安逸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大家会觉得老款的性价比要比新款的高很多。
2: 一贯以来的一些想法吧，
1: 对，没错哈，就比较期待到九月份的销量出来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
2: 对了，那排在第七的就是宋 Ultra 这款车，
1: 宋 Ultra 一共是卖了15,903辆啊，就是宋 Ultra 感觉很久都没有听到过宋的这个排行榜单了啊，好像宋 Plus 这个停产之后，宋系列很少能够有家族跻身到这个销量榜单的前列的啊，
2: 对的，
1: 第八名的是卡罗拉的锐放这一款车啊，终于是有燃油车型了哈，14,675辆啊，但是呢，这个燃油车型啊，它是反超了咱们。

0: 的吉利的博越 L 啊，吉利的博越 L 呢是排在了第九位的一个位置，14302辆。然后呢，这个包括说第十名同样是燃油车 RIV4 的一个荣放，就是来自于丰田集团的，14062辆。在整个销量榜单当中啊，只有后三名是燃油车型啊，然后呢，前面的车型呢都是属于新能源的车型了。
1: 所以呢，其实新能源车型也是一个主导的。不过呢，其实八月的这个销量榜单我们看到，已经算是还不错了。因为八月份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个淡季的一个时间段的，
0: 没错。
1: 能够卖到这样都是很多那些朋友，我们看到都说的是，能够销量过万。都已经是出色的选手了。
0: 对，没错啊，确实还是表现的算是非常不错了。而且就是我们在榜单当中看到了一些新的面孔啊，包括说宋 Ultra 啊，对吧，还有包括说长安起源的 Q05， 一些这个比如说鸿蒙智行旗下的呀，还有包括说这个蔚来旗下的车辆啊，这次是没能够进入到榜单的前十名的销量排行榜单当中啊。
1: 对对对，
0: 也是让大家比较意外的哈，
1: 比较意外。
0: 但是在合资新能源市场当中的话，哎，依旧是仅有一款车型博智 3X 一骑绝尘，单月销量是达到了9216辆。然后呢 BBA 新做的这个奥迪当中的 E7X 和纯电的奔驰 GLC 呢，单月销量没有突破2000台。传统大厂品牌当中的话啊，比如说泰七啊、起源 Q05 啊、埃安的 i60 啊，以及长安的 H10 啊，均实现了销量破万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比较值得期待的，尤其是在整个九月份榜单出来之后，我非常期待长城 H10 这款车能够在榜单当中出现吗？因为在我们上次去车展的时候问了一下嘛，这款车是属于比较热销的车型，
1: 对，
0: 单月破个1万多2万左右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哈。
1: 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
0: 没错，
1: 期待一下吧，能不能就是进入到这个榜单，甚至是进入到前三或者前五。
0: 对，没错。然后呢，包括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一些车型哈，小米的预期依旧销量过万，热度不减。问界 M9 呢是鸿蒙智行唯一销量过万的车型，智界的 V9问界 M6 呢销量也是达到了7000-8000台。然后呢，华劲 S 大获成功，八月份的销量是7306辆。渠道方面的变化呢，或将让后续的销量发生一个新的变革哈。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八月份的燃油 SUV 当中的一个销量排行，前三就不用说了
1: 啊，
0: 卡罗拉的锐放、吉利的博越 L 以及RIV4的荣放啊，占据了前三的一个位置。
1: 那排在第四的呢，就是吉利星越 L， 这款车卖到了13287辆。
0: 然后呢，这个前四的榜单当中，两辆吉利车系，两辆丰田车系，就直接占据了榜单的前四名。第五名依旧是熟悉的德系的大众啊，大众的探岳呢是11825辆的一个销量成绩排在了第五位，紧随其后的是大众的途观 L 11748辆的销量成绩排在第六位，吉利的缤越10197辆排在了第七位，丰田的锋兰达以及本田的CRV 还有奇瑞的瑞虎8分列到了榜单的后几位。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分。

0: 103.4，内江综合广播。
1: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2: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聊完了整个一个燃油车的 SUV 的销量榜单啊，其实呢，它整体的一个价格带呢，分布就是非常均匀，10到20万级别啊。就我们纵观一下整个燃油 SUV 的销量市场，很难找到20万以上的车型了，
3: 难，确实比较难。
2: 因为在这个价格段当中，你找个20万的，也无非是上到中型 SUV 的一个地步。
3: 嗯，
2: 然后呢，你花20万，你现在在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 SUV 当中，你能够摆到中大型 SUV， 甚至有些体量比你中大型 SUV 还要大，就动不动就是5米长起步，你的竞争力确实没有办法去相比哈。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的这个8月份的新能源 SUV 的一个销量榜单，直接从后三位开始盘点就可以了啊。
3: 嗯，
2: 因为前面的
3: 都说过了，
2: 对，前面的7位都说过了哈。
3: 嗯，
2: 来关注到排行第8的是宋。Pro， 哎，依旧是比亚迪家族的宋系列啊，13954辆的一个销量成绩。
3: 排在第9的就是海狮06哈，13887辆。
2: 嗯，以及排在第10位的小米的预期，13635辆。
3: 嗯，
2: 在整个新能源 SUV 的销量前十呢，10万元左右的经济型 SUV 和20万以上的中高端 SUV 是为主的哈。其实，真的，你仔细细分一下，
3: 嗯，
2: 很少能够看见什么15、6万的车型，
3: 嗯，
2: 领跑的10万级以下啊，
3: 嗯，
2: 然后呢 ，Model Y 20万啊，然后呢，泰系20万啊，比亚迪的元 UP 10万以下，起源 Q0510万左右，
3: 嗯，
2: 理想的 i6 20万以上啊，然后呢，宋 Ultra 宋 Pro 啊，包括说海狮06，哎，这3款车是15万左右的，
3: 嗯，
2: 啊，就是差不多是在15万级，然后包括说最后一名的小米预期，就是直接就是20万以上，
3: 嗯，
2: 确实是分化比较严重的哈。然后呢，纯电 SUV 呢在榜单当中也是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即便是泰系宋 Ultra 海狮06这些双动力的车型，同样是纯电，要比混动的车型卖得更好一些哈。
3: 哎，那当然就是消费者对于纯电车的信任度大幅提升了。
2: 嗯，
3: 核心原因呢还是拥有大电池包的纯电车型越来越多，
2: 嗯，
3: 续航呢会更加的扎实，
2: 嗯，
3: 完善的充电站网络建设呀，新能源指标的持续释放，都是这些原因。
2: 哎，对，没错，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让大家相信了它的续航能够达到这么多，
3: 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里程焦虑了。
2: 哎，对，你看以前就是大家提起纯电车，我不卖啊，问他为什么不买，
3: 还有板路上没点了，
2: 我有里程焦虑，我有里程焦虑是焦虑的很啊，我砍的那个点往开始往地下点，我心头就焦得不得了啊，你这是在说我我是属于
3: 现在的话就还好了，
2: 嗯，啊，对，现在也就是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首先第一我要把电池包给做大，
3: 嗯，
2: 我要把这个续航里程首先要给它拉起来，对吧，
3: 嗯，
2: 所以我们在今年去跟大家介绍的新车的时候，什么以前所谓的700公里左右，哇，这个续航好不得了了，
3: 嗯，
2: 你看今年我们在做新车盘点的时候，
3: 非常多的
2: 动不动什么那700公里，我们基本上就会说700公里的话，在这个市场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3: 所以发展的就是这么快。
2: 对，在今年来说的话，尤其是在轿车系列，你看，包括说我们此前跟大家介绍到的，有些甚至是超过了1000公里，
3: 嗯，
2: 啊，对吧？1000公里以上，的这个纯电续航都有。然后呢，现在主流市场差不多是围绕在750公里到85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纯电的续航啊，当然这是轿车。然后呢，包括说 SUV 的话，现在的主流车型应该也要达到700公里以上的一个纯电续航，
3: 嗯，
2: 才算是够得上合格。
3: 对的，
2: 你如果说是700公里以下的话，这个，
3: 嗯，
2: 你说出去就是大家其实都觉得啊，你这个纯电续航还是差点味道在一头啊，
3: 差点东西哦。
2: 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补能速度的问题，
3: 嗯，
2: 在去年我们说你的补能速度啊，就是什么4C 的快充我们就可以了，10分钟的话你给我补能个200-300公里，我就觉得很合适了。那在今年来说的话，闪充技术的一个发展，然后再包括什么6C 啊、7C、8C， 这是宣传的这个什么几 C 的一个快充，让你10分钟的时间能够补能到500公里左右，这个也是补能时间的一种进步，也让大家对于这个充电速度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也让大家对于哎，我在这个行驶在高速路上啊，或者说续航里程方面啊，没有那么的焦虑，因为我在10分钟的一个补能时间，我就可以快速的补充到几百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
3: 嗯，
2: 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更加愿意选择到纯电 SUV。

0: SUV 或者说纯电车型的一个原因之一。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主要纯电确实要更省啊，这个
1: 相对来说是要更省一些。就是你看吧，就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燃油的 SUV 车型，它很多都是十万级的，就没有超二十万的哈，很多。就是因为他可能就会想到说，我买一个十万的车，这样我再把我想要买二十万，就把另一十万拿过来，到时候每个月加油啊等等的这样。
0: 我就把那个五六万块钱拿过来，我就每个月去加油就行了。
1: 对，但是像新能源的话，可能就会想到说，哎，我就买好一点的，因为每个月其实充电也不算是特别的贵了。
0: 对，我有加充桩啊，是吧？我的加充桩在家充电，那多方便，对吧？我开一个星期，在家里边充一晚上的电啊，用这个鼓风充电什么之类的哈，还比较便宜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纯电系列的车型，现在是越来越信赖，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哈。
1: 是的。
0: 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车前 KTV 的时间了。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据星星子说啊，就是他几乎没有
1: 挑战成功，
0: 没有挑战成功过的一首歌啊，
1: 真的很难。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Tank 的一首歌曲，叫做《三国恋》啊，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塞，真的太厉害了，果子哥，
1: 很酣畅淋漓、啊。
0: 我只能说你真的太厉害了、啊。
1: 就是这个歌换到我十年以前唱，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很轻松。
0: 哦，
1: 但换到现在再来唱的话，有点要了我的老命了。
0: 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太难，有点难度上去了。
1: 就难崩，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就是信乐团的那个阿信啊，就是也是年轻的时候写歌没轻没重的啊，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是夹着也要唱上去。
0: 对，感觉头都有点唱晕了哈。但真的好好听这首歌。
1: 有点缺氧了，有点缺氧了。好了，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在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国庆前夕，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齐聚一堂，用歌舞、小品、曲艺等多元文艺形式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活力的文化盛宴。

0: 诞，在此向全市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内江市市中区举行年产10万吨钠电池硬碳负极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1: 项目选址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由成都百思格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年产3万吨硬碳负极材料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与已落户的海思达、纳星等电芯制造企业形成紧密的上下游供需配套，推动内江钠电产业全链条贯通。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在致辞中说，当前内江正抢抓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省委省政府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等政策机遇，深入实施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把新能源新材料作为4大制造业之首，大力培育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目前全市已初步形成从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到结构配件、应用场景、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内江地处成渝之心，交通区位优越，物流便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先后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投资环境质量10佳城市、投资吸引力城市等称号。全市上下将提供最优质服务，依托首席服务官等机制强化要素保障，让企业享受方便快捷、贴心温暖的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成都百思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角表示，硬碳负极是钠离子电池实现产业化突破、性能升级、规模落地的核心瓶颈材料，是完善钠电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国产化替代的重中之重，产业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内江工业底蕴厚重，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急剧发展的沃土。特别是内江将钠电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聚集了一大批优质企业，为我们深耕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百思格将始终坚守硬碳材料主赛道，持续深耕核心技术研发，严控产品质量，夯实规模化制造能力，助力内江建设区域钠离子电池产业生态。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市中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或上台签约，市委秘书长曾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0: 9月29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全市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6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就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询问。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经济合作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作出回答。聂军指出，坚定不移做大工业是市委立足全市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组织开展此次专题询问，是市人大常委会聚焦中心大局、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专题询问选题精准务实，前期调研扎实充分，活动组织严谨规范，全程依法有序开展，取得了预期成效。聂军强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9次党代会部署要求，锚定工业发展目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对接，密切协作，以务实作风推动工业倍增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全面认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细化整改措施，补齐发展短板，真正实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全市各级人大要持续跟踪整改情况，常态化开展靶向监督，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各级人大代表要主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摸清实情，建言献策，为实现4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 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

0: 郭新亚代表市政府到会听取意见，并作表态发言。市法院代理院长梁晨、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胡邦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毛丽、市监委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代表旁听。
1: 9月30号，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磊磊率队到内江调研质量金融工作。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小雨、市政府副市长张勇陪同调研。总局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内江百合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调研田城质量险子险种、家装空气治理险和产业发展险运行时效。期间，调研组详细查看企业经营状况，听取田城质量险情况汇报，询问企业在参保质量保险过程中的痛点难点，了解内江推进质量金融融合发展中的经验做法。调研组对内江质量金融创新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内江立足地方产业特色和企业需求，创新推出田城质量险，举措务实有力，成效亮点突出，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样本。要持续扩大田城质量险覆盖面，让更多中小型企业享受到保险保障红利。要强化业务引导，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市场化风控作用，形成正向外部约束，推动企业压实质量主体责任。田城质量险是内江在质量加金融领域的突破性举措，首批推出两类专属产品，一类是面向工业企业的产业发展险，投保企业因质量事故出现亏损时，可依规获得赔付；另一类是家装空气质量治理险，参保家装企业需承诺装修后室内空气质量达标，若检测不达标，由保险公司配套提供免费治理服务，直至达标。
0: 国庆前夕，隆昌市莲峰公园龙凤广场上华灯璀璨，热闹非凡。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此举行。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齐聚一堂，用歌舞、轻音、小品、曲艺等多元文艺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活力的文化盛宴。
2: 晚上7时许，夜幕下的展演舞台流光溢彩，开场非遗展演狮舞龙腾率先点燃全场氛围，灵动的雄狮腾跃起伏，矫健的龙身盘旋游走，锣鼓铿锵，气势昂扬，传统非遗技艺鲜活绽放，为展演拉开序幕。整场展演紧扣乡村振兴主题，12个特色节目次第上演，一舞一景，一曲一韵，皆是巴蜀乡村的生动缩影。达州市达川区百节镇的舞蹈乌梅花开，将中国乌梅之乡的生态绿意、产业生机搬上舞台。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的歌曲菜花黄、菜花香轻快悠扬，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的小品夏至虾稻香，以生活化的剧情、接地气的台词，演绎出稻虾共生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鲜活故事。达州清音烟火三里，曲调婉转，唱腔灵动，诉说着乡镇街巷的岁月温情。歌曲《父亲和我聊微信》用父子家常对话折射出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遂宁市安居区长里镇的音乐剧《一处乡愁》，以一口沼气池为记忆载体，诉说川陕同心守望的温情故事。内江市威远县的情景剧《熔炉星火》，立足本地千年冶铁文脉、百年钢城底蕴，演绎代代传承的匠心风骨与文脉精神。内江市东兴区富溪镇的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灵动的舞姿和翻滚的稻浪，生动演绎出良田焕新、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尽显田野振兴新希望。
3: 这次的演出内容呢，形式也很多，然后也特别的丰富，展现了各个地方。

0: 的乡村振兴的文化成果，观众和老百姓们都特别喜欢这一场演出。
1: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脉盛则乡土盛。此次东区交流展演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川东各地的乡村文脉与振兴成果，为基层文艺队伍搭建了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
2: 9月30号晚，由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文化馆、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内江市艺术交流发展中心承办的《拥抱生活，讴歌人民》2026年内江市甜美内江文化广场“迎国庆送华诞”红歌朗诵展演在内江市大千园广场举行，市民们欢聚一堂，在红歌与诗朗诵声中喜迎国庆佳节。展演围绕迎国庆送华诞主题精心策划，素梦蒹葭，图腾脊梁，长歌肝胆，淬火荣光四大篇章，依次呈现了你的祖先叫炎黄、菊颂千年对话等10余个节目，涵盖朗诵、合唱、旗袍表演等多种形式，从古典诗意到红色记忆，从文化脊梁到民族荣光，层层递进，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3: 能够感受到现场比较浓厚的迎接国庆的氛围，
4: 我们想用自己的声音和我们的表演献礼国庆，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2: 据悉，国庆期间大千园内还将开展小小讲解员诗词大会、书画文化游园会、美育艺术体验等活动，广大市民可走进大千园共度文化假期。9月30号晚，内江高新区万盛天街巨型户外天幕璀璨点亮，巨幅五星红旗铺满城市夜空，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成为市民们打卡献礼祖国的热门地标。夜幕降临，不少市民结伴漫步步行街，抬头仰望头顶巨型屏幕，巨幅五星红旗在天幕上缓缓舒展流动，耀眼的中国红倾泻而下，笼罩整条步行街，往来行人纷纷停下脚步，举着手机相机对准头顶天幕，记录下震撼的光影瞬间。恢宏震撼的光影画面点亮城市沉沉夜色，现场处处涌动着喜悦，市民心中的爱国热情也被瞬间点燃。
5: 每年的国庆节都会来这里看巨幕国旗，看着整条街都是中国红，心里特别的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据了解，国庆假期内江万盛天街借助巨幕亮灯的新颖形式，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让每一位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喜悦，厚植家国情怀。1号到7号每晚7点至8点30分，天幕都会进行国庆主题画面轮播，广大市民可以前往打卡观赏。
1: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各不相同，却共享同一个饱含家国情怀的名字——国庆。国庆佳节，他们共同为祖国、为田城送上真挚祝福。
2: 45岁的黄国庆是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科科长，多年来他先后参与我市13-5、14-5、15-5规划纲要的编制实施，于他而言，见证一张张发展蓝图落地生根，助力内江经济社会发展，便是最大的幸福。
6: 这些年我们规划的内江至大索高速、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工程等项目相继建成投用，我们的经济总量连续跨越6个百亿台阶，突破了2000亿元。看到这些规划蓝图一笔一画变成现实，这是我们规划人的最大幸福。在此祝愿祖国经济稳步向好，发展蒸蒸日上，祝愿我的家乡田城内江越来越美。
2: 内江素有田城之称，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见证着城市数十年的发展。59岁的彭国庆土生土长在内江，他亲眼见证家乡变迁，也细数着内江牛肉面的变化。
7: 作为内江人，我盼着第一道内江牛肉面能走向全国，让祖国大江南北都飘着田城牛肉面的香气，生于华夏，国旗有幸，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祝大家国庆快乐。
5: 我家的菜。

0: 国庆，我是汽车 4S 店的市场专员。早些年买车呢是件稀罕事，大街上私家车都没有几辆。现在的话呢，新能源家用轿车选择就特别多，普通家庭也能轻松拥有爱车。我希望把更多高性价比的好车带给市民，看着大家开着爱车奔赴更好的生活。祝福祖国山河万里路通达，万家出行皆顺遂。
1: 我叫盛国庆，今年18岁，是内江师范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学生。以前听长辈说起过甜城内江，当我真的来到这座城市，我发现它不只是一个温润恬静的城市，更是一座飞速蜕变的活力之城。内江越变越好，也激励着我不断进步，希望将来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建设内江贡献一份力量。至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辈青年定当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青春万岁，强国有我。
2: 隆昌市双凤镇教师郭国庆已在乡村教育一线坚守8个春秋，他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心陪伴乡村学子成长，点亮乡村孩子的求学梦想。
3: 第一点就是环境啊，各种硬件设施的变化啊，孩子们的读书条件越来越好了。以前夏天大家在教室里面都会满头的汗，现在教室里都安装了空调啊。第二点就是乡镇教育和城镇教育啊，师资力量差距正在进一步的缩小啊，乡镇和城区的教师会相互的交流啊，交流上课啊。最后希望祖国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好，也祝祖国生日快乐。
4: 我叫刘国庆，是聚腾的一名工人。15年前我来到内江，那时聚腾周边还是诸多农田乡村。一晃多年，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道路宽阔，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矗立，园区也越来越完善。祝愿内江越建越好，大家的日子蒸蒸日上。生于华夏，何其荣幸，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5: 作为国家4A 级景区，内江乐闲半岛旅游区的核心景点塔山公园一直是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去处。日前，全新改造升级的塔山公园南广场落成开放，不仅让这座城市公园的南侧入口焕然一新，也为田城百姓新增一处家门口的休闲赏景拍照打卡好去处。记者来到焕然一新的塔山公园南广场，实地探访全新景致。广场依塔山山势而建，整体呈阶梯式层层抬升，错落有致，视野开阔。沿石阶缓步而上，一块镌刻着塔山公园南广场的景观题名石醒目矗立，成为广场标志性景观。题名石前方是开阔的活动场地，干净整洁，地面平整，后方是绿意盎然的草坪，各类花木错落栽种，生机盎然。草坪间修砌的石板步道蜿蜒向上，顺着阶梯一路攀登，便可衔接乐秋路，顺畅步入塔山公园核心景区，登山赏景十分便捷。崭新精致的广场迅速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新地标。据了解，塔山公园南广场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其中硬质铺装面积1600平方米。目前，广场主体建设、绿化景观、休闲座椅等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对外开放。后续将陆续完成路灯、垃圾桶等便民设施安装，配套停车场等也将逐步完善开放，持续优化市民游玩体验。
2: 9月30号，内江高新区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以案为鉴、明警钟，认清形势、绷紧弦，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精准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的底线。要精准聚焦防重点，全域织密防护网，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回头看，确保隐患彻底清零。要夯实基础压责任，全面提升安全力，采取四不两直暗访督查，严格执行事故查处四不放过原则，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6条硬措施，以刚性问责倒逼各项

0: 安全工作落地落细。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

0: 建造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4: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5: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4: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5: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5: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088，18508328808。
5: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5: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4: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5: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

0: 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邻居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

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

间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会要搞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
5: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紧张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

0: 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好，大家留意。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

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

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旋律穿越时光，
6: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5: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官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3: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4: 阳光正午，
5: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阳光正午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节目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本次节目是阳光正午的第918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正午的上线单位是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东新区经济合作局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东新区经济合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腾。2026年9月15日，内江市东新区经合局上线了第781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节目播出期间共收到群众热线电话、网络留言咨询、投诉及建议15个，其中热线电话8个，网上留言7个，直播现场及时解答并做出明确答复的问题8个。针对剩余的7个问题，我局第一时间按照职责分工转交相关单位办理，现将办理的进展及结果集中回应如下。一是网友流金岁月咨询内江有没有自控专业岗位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内江市东新区就业服务中心办理。经核实，截至目前该中心收集的岗位中暂无自控专业，如果后续您有其他的职位需求，可以在工作日前往东新区红牌路西段52号填写求职登记表，或者电话拨打求职热线0832-2279-073了解岗位信息，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网友丑得很抢手咨询内江有没有 5G 产业科技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内江市东新区服务外包发展中心办理。

经核实，目前内章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主要以数据标注 AIGC 内容审核电商客服算力服务等领域的企业，暂时没有这个 5G 科技产业或者是相关的企业。三是网友幸运投诉东新区太白路消防队下面的街道的树很多。

0: 解，咨询残疾二级能不能办理个人低保，平常超过五个月还能否办理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内江市东兴区民政局办理。根据该局的答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民政部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中，对重度残疾人低保单项保政策有明确的规定。针对您咨询的问题，若您家庭已确出现这个基本生活困难的情形，您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镇街提出救助申请，属地的民政部门将按照政策程序开展和调查核实、经济状况核对等审核确认工作。武市史家镇龚家社区六组居民陶先生咨询公路改造，家门口这段路比别人门口路段质量更差，宽度更窄，厚度更薄，为什么不一样？想了解修路是否有统一标准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市中区农业农村局办理。该局于9月26日到达现场，并与陶先生本人通电话沟通了相关情况。涉及道路为内江市市中区2026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结合现场查勘情况，该项目不存在个别路段施工质量差的情况，目前的该项目还未进行验收。六市网友曾女士投诉文英街未来宾馆烟草公司私占用公用地盘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市中区城管大队办理。经现场核实，文英街未来宾馆楼下院坝内暂未发现占用公用地盘的行为，也未发现烟草公司私自占用公用地盘的行为。七市网友天东老头咨询我家天东在田里4年了卖不出去怎么办的问题，该问题交由东兴区中医药大健康中心办理。根据该中心答复，目前东兴区是内江天东主要种植区域，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药企收购、食品饮品加工采购、产地田间收购相结合的多元销售模式，种植成熟的天东具备稳定销售出路。针对网友反映的天东滞销问题，若您有销售的帮扶需求，可主动联系东兴区中医药大健康中心，联系电话0832-5865-595，该中心将提供帮扶服务，多渠道协助农户解决销售难题。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对东兴区招商引资工作的关心、关注和支持。今后东兴区金河局将坚持改革创新，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务实高效地推进东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请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我们，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晴天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8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宏元同志，以及区党政办、区经科局、区经合局、区建设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社会事务中心、区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同志。接下来我们有请梁主任为大家做介绍。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内江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宏元，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同事有内江经开区经科局局长陈邦宏、区建设局局长韩伦、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周红、区社会事务中心主任李丽、区党政办副主任、营商办分管负责人熊俊、区经合局副局长冉和银、区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勇。借此机会，我仅代表内江经开区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向全市人民、社会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经开区经济建设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真诚感谢阳光政务热线直播。

0: 节目组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能够与广大听众朋友互相交流的良好平台。
1: 好，非常感谢梁主任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正午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在期待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的同时，我们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的梁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江经开区管委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可以吗？
0: 好的，主持人。内江经开区成立于1992年7月，是四川省首批省级开发区，2013年11月升级为国家级经开区。核心区管辖面积一共有51.43平方公里，总共辖3个镇、街道、20个村、社区，总人口11万，城镇化率79.35%，连续5年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全国百强。其中在2025年的232家国开区考核评价中，内江经开区居西部地区前10%到20%，在全国是居20%到40%。
1: 那么我们作为经济建设为主力的经开区管委会啊，那梁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经开区的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包括产业发展还有营商环境等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三个方面介绍我们这个经开区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是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2025年经开区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6.4亿元，增长6.5%，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1亿元，增长5.1%，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4%，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3亿元，增长6.3%。那么在2026年的前二季度，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9.47亿元，增长5.8%。2026年上半年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94亿元，增长4.2%，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4亿元，增长4.4%。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产业势头强劲，从园区整体产业发展布局来看，内江经开区始终坚持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路径，紧扣产业生态圈发展理念，科学统筹产业布局，聚力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能源材料、现代服务业4+1主导产业，目前已聚集富乐华、中显智能等电子信息企业14户，金鸿曲轴等装备制造企业38户，天丝红牛、汇源果汁、汇宇制药等食品医药企业25户，海斯达、埃普诺等新能源新材料企业9户。园区目前总共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6个，各类研发平台7个，技能大师工作室12个，累计取得专利1066项，为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在新兴产业赛道，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布局，我们先后招引了埃普诺、安迈特、海斯达、纳新、浙江深伟业、高嘉新能源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实现硅碳负极、复合集流体、结构件等关键材料到电池电芯制造的产业链关键突破，高标准打造川渝钠链产业园，统筹布局关键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终端应用、装备制造5大板块，构建5位一体的全链条发展格局。在特色产业领域，以甜味加食品饮料为代表的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目前已聚集了天丝红牛、汇源果汁、紫泉饮料、央普生物等重点企业，同时带动了申鑫、恒航、紫江等配套企业相继入驻，构建起了从原料种植、冷链储运、精深加工到包装配套、循环利用、品牌营销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全区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集群也获评了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内江软饮料及果蔬产业也纳入了省政府鼓励支持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链。啊，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唯美。经开区出台了首席服务官升级版、企业办事一次都不用跑等12条措施，打造唯美营商环境。八通一平配套条件可有效满足企业投资落户的需求。我们拓展了近4平方公里的产业空间，常年可供土地1500亩以上，日供水能力40万吨，污水处理能力1.8万吨，新建110千伏变电站和反锂电储能电站，建有全市首个80万吨工业蒸汽集中供气站和工业园区5G专网，标准厂房已有50万平方米，再建3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0万平方米。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3: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4: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5: 阳光正午，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梁主任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我看到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说能提问吗？可以提问啊，您要问的问题直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115833。同时也提醒各位，我们的直播平台非常多，我们现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以及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各个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目前呢，已经有听众在线上进行等待，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6: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6: 林。
1: 刘女士是吗？
6: 对。
1: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想问一下，金开区现在还有好多断头路了。
1: 金开区的断头路。
0: 这个问题由我们这个住建局韩局长来回答。
7: 你好，诸位听众，目前新开区的断头路还有3条，它分别是那个安吉街、田喜路，还有那个安泰街南沿线。
6: 哦，那还没通的是哪2条了？
7: 目前这3条都还没有通，今年12月份会通。
1: 就今年12月份，我们这3条路都会通是吗？
7: 对。
1: 那我们期待一下吧，刘女士。
6: 好，有的。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李德全在我们直播间问我们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直播间的屏幕正下方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吧，如果不太清楚的话我再跟您说一遍，20389552115833，2部热线电话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一部正在占线当中，您拨打另外一部；如果2部都在占线，那您等我们挂了一通电话之后，您再拨打另外一通，好吧？好，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好，这位朋友可能在线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我们来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什么牵手白水呀、爱喝娃哈哈呀、时刻人生、丽小姐，奥特莱斯是在我们金开区这块吗？
0: 对。
1: 我们很多朋友在说到这个奥特莱斯，三期后面的那条路叫田寿路，是不是也会在12月份通车呢？
7: 对的，田寿路也会在12月份进行通车。
1: 田寿路也是12月份是吧？
7: 对。
1: 好的哈，对，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线给到您解答了。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8: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
8: 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8: 我想问一下咱们江开区的那个营商环境现在怎么样？
1: 营商环境怎么样？
8: 哎，
1: 咱金开区
0: 这个问题，我们的熊主任来解答。
9: 你好，这位听众，刚才我们梁主任的介绍中也提到了，我们金开区正在打造唯美的营商环境。我们金开区近年来先获得了一些荣誉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首席服务官一直在全省推广，然后我们也在去年 在全市率先发布了达到唯美医生

0: 环境十二条措施。如果你想详细了解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下来会跟你连接，详细介绍一下。好，我就回答完毕。
1: 那好，谢谢。
2: 林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想问一下，现在对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来落地的话，具体有没有啥子服务嘞？
2: 您再说一下，没有听得特别清楚。
1: 就是如果我们来金开区投一个项目的话，具体有没有什么服务？
2: 他想在我们金开区来投项目，咱能够给他们这个项目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这个问题看我们那边领导，
3: 由这个我们冉局长进行回答。
4: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以前啊，我们推行的是店小二和项目管家的模式，停留在就是项目落地之后的基础手续办理的这样浅层模式，属于被动式的一个服务。现在呢，我们升级这个把这个店小二和项目管家模式升级为首席服务官，并持续升级优化首席服务官3.0制度，采取一专员加多部门联动模式，实现了招商引资项目、商贸重点商贸企业、规上企业全覆盖，从产线规划、项目建设到融资、用工到生活服务等一系列的一站式服务，企业能够想到的或者想不到的，我们都会提前为他们考虑到。比如说，我们在首席服务官24小时不打烊的服务加持下，我们的芷江项目从项目开工到建成投产，仅用时不到半年，刷新了内江金开区的速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产业生态是否完善、要素保障是否到位、政务服务是否安心作为标准，持续的把我们内江乐业内江甜蜜回报这张招牌打响打亮，让更多企业家能够引得进来留得住，更好更要发展的好。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2: 林女士大概了解了吗？
1: 了解了，了解了。
2: 好，
1: 谢谢。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
2: 然后社区家院也是我们金开区这一块的吧？
5: 对。
2: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问这个飞驰人生啊，说这个瘦西家院的安置环房，地下车库的住户他要去申请一下家用充电桩，这种情况咱们应该如何进行解决呢？
3: 还是由我们这个韩局长来回答。
6: 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去和物业申请就行了，
2: 物业
6: 那边会解决的。对，瘦西家院物业的。
2: 如果物业不同意怎么办？如果他进行阻碍了怎么办呢？如果物业进行阻碍，
6: 这个应该会同意的。这个一个
2: 就现在我们是有政策要求，物业都要支持和配合，是吧？
6: 对，你如果有你想租车位，你租赁车位，然后安充电桩嘛，他就收费就行了。对，
2: 好，这位朋友啊，就咱和物业进行一下沟通，好吧？然后另外呢，根据我的了解，除了物业这边要同意之外，您可能还要和我们这个电业局那边再进行一下申请，然后他们来现场给你看一下怎么安装，好吧？这位朋友。好，对，梁主任要补充一下吗？好，梁主任刚才也提到 APP 上，我们那个电业的那个 APP 上也可以申请安充电桩，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7: 你好。
2: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
7: 我姓罗。
2: 罗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你好，就是您。
7: 你好，是我刚。
2: 对对，来，您说有什么问题？
7: 就是我们那个，我是金开区的，然后我看的就是就出去上厕所的时候，一些厕所的那些环境，这些
2: 等一下，听得不是太清楚，您再说一下，声音稍微大一点好吗？因为我这边推到最大了，也听不太清楚。
7: 就是我不是出去，就我出去逛，然后发现就是公共厕所，它就是环境很脏乱，然后是那有些都不出水，
2: 公共厕所是吧？
7: 对，就是我们这个有没有什么改造或者是怎么样的？
2: 就是我们金开区这方面一部分的公共厕所吗？还是说其他什么地方？他说到这个公共厕所，如果环境不太好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善方法？比如说有些水箱它不出水了？
3: 对，韩局长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0: 广告听众你好，目前经开区的这个公厕这个问题，它确实存在一部分的公厕涉及到这个设备有些障碍，还有些缺失，特别是通风方面有一点差。那么结合这些情况，经开区目前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针对辖区的11个厕所会进行一个升级改造，特别是对里面的设备设施，还有这个防滑、地面防滑和通风的问题，预计在11月份会动工，12月份会完成11个厕所的升级改造。
1: 也是今年年底之前才会完成升级改造。
0: 对的。
1: 罗女士，那我们期待一下，好吧？
2: 啊，好。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嗯，先不讲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听各位，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2038-955-2115833，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可以的。另外呢，通过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啊，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好吧？啊，您有问题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3: 在。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啊，我姓黄。
1: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是我在手上弄，然后现在我在公司里面也他们说起保护上的事情，然后我想问一下保护上有没有申请证？保护上
1: 您上班的时候受伤了是吗？
3: 嗯，对的。
1: 想要问工伤保险相关的一些情况是吗？
3: 嗯，是的。
1: 嗯，好。
4: 这个问题由我们这个张勇张主任来回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根据规定，你受伤后你的单位应该在30日内向工商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如果你的单位一直拖着未给你报未给你申请工伤认定，你可以在1年之内向当地的人事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但是有一点，你在企业在30日内没有进行工伤认定，这一部分产生的费用将由单位承担，对，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1年的期限。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黄女士，了解了吗？
3: 嗯，
1: 没
3: 事，我了解。
1: 时间上自己要把握好啊，不要错过了，好吧？
3: 然后就
1: 好，
3: 我准备什么材料吧？你跟我讲。
5: 你要准备3份材料。第一份就是你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你可以在当地的人事部门，就劳动监察部门去申领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表。第二个就是你要拿到这个跟企业的用工关系的合同，对，这是两个。第三一个，你要拿到医院的给你出具的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鉴定书，这个病情证明，相当于就是一个，如果你是职业病，还有职业病那个鉴定书，才能申请工伤认定。就这三个资料。
1: 嗯，好，黄女士，那这个拿到相应的资料，咱们该处理的就尽快去处理，好吧？
3: 嗯，好呀。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嗯，好，拜拜。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1: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6: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7: 阳光正午，
8: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阳光正午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节目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本次节目是阳光正午的第918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正午的上线单位是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 好，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9: 啊，你好，
2: 怎么称呼先生？
9: 啊，我叫王军。
2: 王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9: 我有个养羊人头发绒，他那个城乡居民养了好像几个月都没发了，听说要年审，能不能是不是有这个事？
2: 啊，就退休人员是吧？
9: 哎，
2: 几个月没发了，每年应该都是要年审的吧？
10: 熊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1: 哎，这位听友你好，你反映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阿姨嘛，12个月没去做资格认证，也就是我们说的年审，导致了他的养老金停发。不过也请他别担心，只需要通过手机操作就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9: 但是他不会手机操作的，他的岁数比较大了，只有60-70岁了，这种情况咋办呢？
11: 这可以通过线上线下都可以，一是他可以直接去社区的便民服务中心请工作人员让他现场办理，还是可以通过失策人士 APP 通过请年轻人帮他操作一下，就也很简单的。
2: 就是我们
9: 在社区处理嘛。
11: 对对对，很简单。
9: 要的、那谢谢你哈。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9: 没的。
2: 好，感谢您的参与，王先生再见。
9: 再见。
2: 好，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明媚的小杨在说，想问一下奥特莱斯的那个华悦那个地方可不可以增加一个公交站台，说那个地方每次他可能去乘坐公交车要走很远。
10: 韩局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12: 关于那个奥特莱斯的那个开业的那个位置，现在已经正在做一个港湾式的公交站台，就在奥特莱斯的门口，所以很方便的。
2: 说到这个公交站的这个问题哈，有的朋友在说这个重心森林那个地方能不能多开几条公交线路。
12: 他这个开设公交线路这个事情，他有一个前置条件的，那就是公交集团他要对这个当地的这个乘坐的这个人他做些调研，如果是乘坐的人达到一定比例，他就会开设这个公交的班次，如果是乘坐的人不够或者是空车往返次数太多，那么公交集团它是不会开设的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这个情况也给公交集团反映一下嘛，请他们做个调研嘛。
2: 先调研一下，然后看符合条件的话咱就开行是吧？
12: 对的对的。
2: 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在说到这个汉翔小区啊，说汉翔小区门口每天下午有很多乱摆摊的，然后两边的那些车呢也是乱停乱放，说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汉翔小区也是在我们经开区吧？
10: 是的，这个汉翔小区是在我们经开区，到时候我们下来过后这个重点关注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今天我们那个城管局的局长啊，因为参加另外的工作，他们来到现场下去过后，我们及时这个关注下这个问题，到时候进行一个处理。
2: 好的，好。 啊，所以大家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在线上就是会给大家记录下来之后呢，都会给大家进行处理或者是解答哈。大家一定要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13: 哎喂，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13: 哎，我姓彭，哎，
2: 彭女士是吗？
13: 哎，
2: 彭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3: 我是想咨询哈尔滨读书，就是我现在是经开区的这种整体拆迁户嘛，然后我现在跟娃娃的户口都是那种集体户，然后官方也没有拿到，但是明年那个娃娃就要读一年级呀，我想我想看老子就是读那种学校的话，
2: 就现在户口呢是集体啊，
13: 哎，
10: 李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4: 好，这位听众您好，你娃娃的户口呢在我们经开区，然后您是属于征地拆迁户，是没有拿到房子对吧？
13: 对，
14: 就是没有拿到还房，它也是可以视作还房。然后如果您是有户口，那是可以在我们经开区学校能够读书，那就看你具体您是在经开区范围内的哪一个，就是你如果明年读小学的话，那可以根据你娃娃户籍所在地的或者是你目前居住的地方的附近的小学去读书去报名。
2: 那是看他现在的那个集体户口的那个位置吗？
14: 也可以
2: 哦，
14: 对，就是没有拿着房子他也是视作有房，那也可以在那个房子的那个附近可以报名。
2: 哎，了解了吗彭女士？
13: 那那家就是现在不是没拿到房子吗？我现在是租些房子，住在东山区的话，我要是我想让娃儿在东山区这边读小学的话，老怎么办？
14: 这个
2: 只能在经开区读呢，还是可以到他？
14: 就是这样子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那个招生工作，它是由我们属地的那个教，就是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来进行招生。如果你要申请在东新区去读书的话，那么就需要你就要按照东新区这个幼升小的那个招生政策来办理。那详细的条件您需要去咨询我们东新区教育局的这个相关部门，以及你想就读的学校，您去做详细的咨询。好，回答完毕了。
2: 了解了吗彭女士？
13: 得行。
2: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3: 好，再见。
2: 好，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
15: 哎，你好，
2: 怎么称呼先生？
15: 姓张。
2: 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15: 是那样子的，我房子买到那个十里江湾的，湾儿就马上读一年级了，现在户口又在那乡嘛，还就在问这个读小读不读高哟。
10: 这个问题还是由李主任来回答一下。
14: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十里江湾呢，它是属于我们内江市第五小学的那个招生范围，孩子是可以报名的。如果你是虽然是农村的，是农村户口，但是呢我们就是在经开区的范围内的那个户口，它也是可以作为户籍生报名。就需要在你就是你那个孩子要跟随父母一起，要在明年4月30日前，你要把你们的那个户口迁入十里江湾，这样就能够顺利的入读我们五小。
15: 是那样子的，我户口在威远，娃儿户口也在威远这边，我们老家可能要遭办了，所以说户口不迁过来了，读不读的。

0: 高哎。
1: 哦，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迁户口的话，你有房对吧？你就可以作为有房无户的这种来进行报名。但是呢，这个就只能作为第二批次的招生对象了。具体能够是否能够读得到的话，就要看我们当年的第一批次的招生的那个情况。如果第一批次报名的情况已经满了，那么你就就第二批次的就有一些困难。但是呢，从今年我们报名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的学位都能够基本满足我们有房无户的那个就读的需求。
0: 哦，就是不落俗课还是问题不大吗？
1: 嗯，就是你。对，就要看明年的那个报名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经开区的那个现在的读书的学位基本能够
2: 满足、这个、比较充足是吧？比较充足是吧？学位、
1: 对，学位非常充足、
2: 好吧，张院长，
1: 好，就不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哎，
2: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哎，谢谢。
2: 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啊，有位朋友说，这不是问政内江吗？怎么整成大家的咨询的问题咨询了呀？因为我们所有的领导在线呢，其实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哈。我们是阳光政务啊，那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就是您的问题放过来之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各位领导呢，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会积极的给大家解决问题，好吧？好，来看一下这个木槿花开在说，他说瘦西家园。二号门口很多摆摊的跑车的把路都占了一半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着重管理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不仅会影响到行人，同时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啊，就瘦西家园二号门这一块。
3: 瘦西家园这个小区呢是位于我们经开区啊，我们下来过后这个在加强这个城管执法这一块的这个管理，把这个解决好这个问题。
2: 好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在说这个西城时代，西城时代也是我们经开区的啊。
3: 对， 对， 对。
2: 而西城时代小区外面的那个辅道上面，能不能给他们规划一点停车位？可能那个停车不是特别方便。
3: 这个问题由韩局长来回答。
4: 这位听众你好，你说的这个辅道上增设停车位这个事情，下来我们对接一下交警方面，要交警他们来认定这个地方能不能划，因为涉及安全。所以需要他们来认定。好的，
2: 就是我们先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符合这个规划停车位的这个条件啊，就也不影响行人通行哈、也这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规划，对吧？那如果确实比较危险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给这个规划一些停车位了，对吧？好的，那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5: 那是我吗？
2: 对的，对的，是您。
5: 就我姓韩。
2: 潘女士是吗？
5: 对对对对。
2: 来，潘女士有什么问题？
5: 我帮我跟娘娘问一下，就是她之前她处理的人数，之前交过职工养老保险，就像我们家那个整体养老安置，那是防水和跟哪去选呢？
2: 这个潘女士问的这种情况。
3: 这个问题由我们这个就业中心张主任来回答。
6: 喂，你好，这位听众，对于这种。土地征收有两种安置方式，一种是居民，职工养老保险，一个是职工养老保险，这两种方式，这样看你结合你自身的情况来选定，看哪种方式。
2: 喂，潘女士。
5: 喂，你好，在。
2: 您了解了吗？这
5: 是
2: 该怎么选？
5: 职工和居民两种都自己选嘛，是吧？
6: 对，看你选哪种方式结合你个人的情况，你更强，你就选。第一种。
5: 那如果把你那个整体交给补贴，或者把你整体养老那个待遇，分别要提供哪些资料？
6: 提供的资料。第二，就如果你要办理那个整体交费的补贴的话，相当于是那种退社保，等于一方是企业在参加保障，一方这份整体在给你整体要给你交社保，逐渐交纳社保，你就需要提供你在单位交纳的那个凭证，等于说参保的交费明细，还有你的身份证、社保卡。好，就可以凭借资料叫我们这个社保部门就办理这个交费补贴了，相当于另外一种也就是相当于退那个整体的社保给你，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把养老保险待遇领取需要提供啥子，

0: 但是你的身份证，比如说你退休了，要办理啥子手续的话，就要比较你身份证、社保卡、核实你相关有无独生子女证呐，有没有打过病的那个军龄单啊，等等一些资料来办理那个那些养老保险的那个待遇，相当于办退休领取退休金。
1: 谢谢哈，
2: 嗯，好的，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潘女士，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来看一下结果都那样。他说他的父母，就是父母四十年前没有生育，然后后面呢，就是去领养了一个小孩儿。像这种小孩儿算不算是独生子女呢？他说之前还给他发了那个独生子女证，结果到后面退休的时候，好像又没给他算是独生子女了。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3: 对，李主任。
4: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6: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7: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8: 阳光正午，
2: 有一位旺在直播间说，你们不要在直播间互动了，我们不会回答的，怎么可能呢？在直播间收到回答的朋友啊，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好吧，证明一下。好，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2: 嗯，怎么称呼女士？
9: 哎，我
2: 啊，胡女士是吗？
9: 哎，对。
2: 哎，然后胡女士有什么问题？
9: 然后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买了房贷的款嘛，然后想问一下，我那个住房贷款可不可以用专项付出，就是那个专项附加扣除？
2: 嗯，
10: 啊，这个问题我们熊主任来回答。
0: 哎，这位听众，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但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9: 啥子条件哦？
0: 你是国内住房吗？二是你首套住房，三是你本人，如果你结婚的话，还有你配偶都没享受过这个专项扣除的政策。
9: 哦，那如果就是我的第一套房子买了，但是我的房贷已经还完了，我买第二套房子的话，它还会有这个折扣吗？
0: 不可以了，因为你已经享受过这个政策了，即使你第一套还完了，第二套也不能享受这个专项扣除的政策。我都回答完毕。
9: 好嘛，谢谢。
2: 只有首套房可以享受是吧？
0: 对对对。
2: 嗯，好了，胡女士了解了吗？
9: 啊，好，了解了。
2: 嗯，好，
9: 谢谢，
2: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9: 再见。
2: 啊，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直播间说没有，我们发了好多问题都没有回答，因为问题太多了，我们只能选择性的回答，没有办法每个问题都回答到，好吧？好，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11: 你好。
2: 哎，怎么称呼先生？
11: 是我吗？是我。
2: 哎，对头，就是你哈。来，怎么？您贵姓？
11: 我姓向，方向的向。
2: 啊，向先生有什么问题？
11: 啊，我儿子来是在上坡，所以留了一年多了，跟物业反映了，他一下又推迟开发商的实责任，一下来就提个飞车来，这样形式摸一下，一年都中间不能漏得不得了啊。
2: 嗯，奥特莱斯商户漏水的这个问题能不能？
10: 韩局长，来回答一下。
12: 这个商铺漏水的这个情况，他肯定要做一个鉴定，看是哪方面造成的。如果是这个工程质量方面有问题，那么这个开发就当时的施工单位可以咨询他们一下这个什么情况，然后作为行业主管，你说。
11: 我跟他们物业反映了，他就说的，他反映到开发商的工程部去，工程部呢也说的忙不严，拖延了不都没忙不，都忙不严，都没来处理。然后来了呢，他物业就出面带那个叫啥那个开发商的工程部来处理，那就提个飞刀来随便摸一下，出来很多次的漏水，那个大的不得了啊，那个罚金的了，简直。
12: 这位听众，这样，这个节目里现在也看不到你的这个情况，那么下来过后，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吧。再
11: 谢谢你，谢谢你。
2: 好吧，下现场，因为节目时间也有限，好吧。
11: 好的，好的。
2: 那您到时候保持您的电话畅通哈，因为您是打电话进来的，我们有您电话号码，好吧？
11: 好的，谢谢。
2: 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那就叫。

0: 就到这里，再见。
1: 好，感谢感谢。
0: 好，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位朋友在说到直播间的这个浪啊浪，在说，他说他是住在那个十里江湾，然后小孩呢在我们那个经开区哪所学校读书他也没说，他说但是十里江湾这块到学校没有公交车呀，说希望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小区到学校，
2: 就是
0: 公交车
2: 的问题是吧？
0: 嗯，
2: 还是韩局长来回答。
0: 嗯。就现在十里江湾的那个小区到这个我们经开区的那个学校啊，小孩读书，对，他也没说他哪个学校。
3: 嗯，对，那这个情况和刚才的那几位听众提的问题有点类似，他涉及到的还是一个公交车，如果没有设站，那可能就这个认为那地方乘坐的人比较少，
0: 嗯，
3: 哦，比较少，如果需要设站，他还是会进行一个调研，那么他就会考虑是否派班次或者设站。
0: 对，而且一般来讲哈，我们这个小孩如果是在学校读书的话，学校也会征求家长的意见，对吧？就是看啊，这个哪些地方可能住的小孩会比较多，像学校也会向公交车这个公司他们提起这个诉求啊，要求他开行，所以也可以跟那个学校那边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跟那个公交公司那边进行沟通啊。
3: 对的。
0: 而且您也没说您具体是哪一个学校，我们经开区现在有几所学校来着？
4: 哎，我们经开区有五所学校，
0: 对，五所学校呢，你又不说您是哪一所，对吧？
4: 对，
0: 我们也没办法给你点对点的进行解决，好吧？好，在实验小学，他说在实验小学，十里江湾到实验小学这一块，能不能看公交公司这块去调研一下？
3: 对的，下来我们对接一下公交公司嘛，
0: 嗯，
3: 请他们调研一下。
0: 好的，然后看到有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到这个黄家湾小区能不能增添一些儿童的活动区域以及一些游乐的设施，他说目前黄家湾小区这块没有任何儿童公共活动的区域和设施。黄家湾小区是我们经开区的吗？
2: 是
0: 啊，是
2: 我们这个豪子口街道的。
0: 嗯，
2: 还是韩局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这位听众你好，你的这个诉求我们听见了，那么下来过后我们会跟那个豪子口街道还有我们相关的设施部门一起到现场去看一下，有没有相应对和这个对应合适的位置，那么看通过什么资金来进行一个改造或者升级或者添置新的这方面的设施设备。
0: 嗯，好，然后节目快结束了哈，请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了，我们最后接两通热线啊，因为节目快结束了。你好，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5: 我姓黄。
0: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哎，对，就说我是经开区里边一个企业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企业这里想申请那个专精特新企业。之前都告过，然后说今年子申报有了新的变化。
0: 嗯，
5: 就想问下，跟以前的要求比，到底有哪些变化呀？说的是给阎罗的。
0: 嗯，
2: 这个问题我们经科局陈邦宏陈局长来回答。
6: 这位听众，我简单给你回应一下，2026年专精特新的申报确实有三个变化，一个就是认定标准现在已经是全国统一了，之前我们二六年之前有一个省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评分，一个15分的，相当于就是我们省上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就是营收的门槛现在提高了，以前是1000万，现在是1500万。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个质量的评价，这个要通过工信部的一个平台专精特新发展的一个评价，这个评分要达到50分以上，才能有具备我们专精特新的一个基本申报的一个基本条件。目前是这三方面的一个变化。
5: 那我们最新的其他的这个申报标准是有哪些呢？
6: 其他的申报标准大概有七方面，这个比较细，我简单介绍一下。专精特新申报的前提是我们企业要获评科技型或者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第二个就是从事细分市场要满三年，相当于企业必须要3年以上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营收，我就不多说了。第四个就是涉及到研发费用每年要不低于100万元。第五个就是要有一类的知识产权。第六方面就是主导产品的那个市场占有率要靠前。第七个就是刚才我们提的那评分标准要达50分以上，主要是这七方面的一个标准。
5: 啊，怎么样？
0: 了解了吗，洪女士？
5: 行，了解了，晓得了。

0: 好，
1: 我们整个都是哦，要的。我想我再问一下，我们整个都有没有啥子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2: 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一个评分，评分50分，我们是首次提交，他只认首次提交的，因为如果他返回修改，有可能涉及到作假之类的，他只要求我们首次的提交的一个评分标准，所以我们在申报前那个评分，我们要注意一下，要多评估，这个就是要有研发费用的一个单独的一个规矩，要有审计报告、辅助账之类的东西。第三个就是知识产权要跟我们的主导业务相关，主要是这方面。如果企业具体申报，你们也可以下来咨询我们金科局208办公室，我们可以到办公室我们当面咨询，或者我们电话2070302也可以电话咨询。
1: 要的，那我下来直接到办公室来问嘛。
2: 可以。
1: 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然后看到有一位直播间的朋友说，这个主持人有点怪呀，人家的问题他就是看不到，很多问题确实我眼睛没盯到的时候，确实他刷走了，我真是看不到的哈。谢谢您的谅解啊。好，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你好，最后一通热线电话了，你好，还在吗？
3: 喂，你好。
0: 因为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您贵姓呢？
3: 我姓李。
0: 李女士你好，来赶紧说一下您的问题。
3: 但我是想问现在那个丽江金特区那个有些哪些重点的招商引资项目
0: 啊，想了解一下。
4: 这个我们金河局的冉局长来解答。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丽江金开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始终以健全强链为目标，重点围绕电子信息、食品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这些生产业开展招商引资。然后呢，我们近年来主要攻坚了这个软饮料、钠电池以及新显示等细分赛道的健全强链，目前已经新引进了这个海斯达纳新做钠电龙头企业的这个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以及这个国内白光 mini COB 引领者、一美新创、背光模组等项目。所以说还是引进了很多项目的。我们也可以到这个金科区管委会的官网，或者说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签约的一些项目。谢谢。
3: 好嘞，要
0: 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李女士，再见。
3: 好。
0: 然后很多朋友说，哎，我的问题你们一个都没有问到，然后有人说这个他说你不解决就是你没有看到。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在我们直播间刷屏，因为你一刷屏别人的问题就被刷走了，那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呢？最后来解答一个问题哈，小妹子要瘦啊，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你他怎么他的问题就老看不到呢，说到的是因为他刚刚又发了一遍，他说西城时代的那个充电桩的收费他觉得太贵了，2块钱的收费里面有1.1块的服务费，他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收费是否合理呢？啊，这个充电桩收费的这个问题，
5: 这个金科局陈局长来回答。
6: 啊，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了，下来我们跟物业、跟供电公司我们再对接一下，看具体的情况，到时候我们再跟你回复。
0: 那请那个小妹子要瘦，你现在应该在我们直播间啊，把您的那个联系方式和你的问题私信到我们的后台啊，直接私信到我们的后台，因为我们需要联系您了解具体的情况，好吧？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解答大家的问题了。那还有朋友说我怎么样，我今天是第一次刷到你们的节目，我怎么样能够收听到或者是关注到？那关注到我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啊，我们在周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会有我们的节目。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抖音号、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在星期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如果我们有节目在播出的时候，您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如果您要了解我们阳光正午的每一期的排期啊，阳光正午每一期的排期，还是再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在证明互动里面，我们全年的排期都是有的。您根据您想要提问的这个问题，看一下哪家这个单位上线啊，那么在它上线的那一天，你要锁定收听收看啊，就可以在线给到大家解答问题了。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那么再次感谢我们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也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啊，我们下一期是在10月13号第919期，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中区交通运输局。10月13号910

97，上线单位是市中区交通运输局，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另外呢，我们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会对我们阳光正午节目进行重播。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7: 虚气，
9: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0: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2: 陈独秀揣了两大兜子市民宣言，鼓鼓囊囊的拉着两个北大教授高一涵、邓初就出门了。到哪散发去啊？陈独秀啊，先想试探一下市民们对着宣言的反应，于是三个人结伴就先来到了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呢，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这里每天有很多的游园乘凉的这些游客，哎，到这里散发，那不能说明目张胆光天化日直接的对人散发，跟现在那些送小广告似的，那不行，这玩意儿不能公开，也得偷偷的暗地的进行散发。怎么散发呢？这公园里头有很多的石桌、木桌、茶座，有那些到这公园里头练功的、锻炼身体的，锻炼完了到这里坐一会儿，歇歇腿，喝口茶。那平常呢，这茶杯茶碗在桌上，人都到旁边练功锻炼身体去了。陈独秀一看这是好地方，就把这传单一张一张的放在这公园里头的没有人的桌上了，用茶杯茶碗压好了，然后三个人躲在一旁树后边、柱子后边，在这里悄悄的看着，看看大家的反应。等到那些练功的、游园的、锻炼身体的运动完了过来喝茶，一看，哟呵，这茶杯底下压着什么呀，拿过来一看，哎呦，传单呢，

读完之后，嘿，写得好，痛快，一个个拍手欢呼。呵，陈独秀、高一涵他们在旁边一看，捂着嘴偷着乐呀，哎呀，心里这个舒坦，这个痛快劲儿，这个自豪感，这个满足感就甭提了。就在这个地方散了一天。

还得广泛的散发，得找个人多的热闹的地方去散发传单。哪里热闹呢？三个人一合计，哎，想起个地方，就离这里不远，前门外有个新世界游艺场，哎，这个地方最热闹，人最多。另外一想起这个地方，陈独秀就来气。您听这名字，新世界游艺场，那是个娱乐场所。陈独秀来什么气呢？那里的人呐，都该死。怎么什么年头了啊？国将不国了都，还在那里游乐呢？中国人也该醒醒了。对，就到那里去，给他们敲敲警钟。就这么着，三个人离开了中央公园，直奔新世界游艺场。到这里，那也得买门票进去。进门这么一看，嚯，这新世界游艺场果然热闹非凡。楼上楼下，琴声灯影，里头都是长衫短褂，剧场、书场、台球场、电影院，没有一个地方不满当当的，哎，黑黑压压，乌嚷嚷。陈独秀一看，国难当头，真还有这么多的男女老少在这里寻开心呢。国人的德行，他骂了一句。旁边的高一涵一看，高一涵也咬牙切齿啊，也骂了一句麻木。哼，陈独秀看了一眼高一涵，我告诉你一涵，唯其麻木，咱们才该有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去，该给他们泼泼冷水了。从哪里往下泼呀？一看，一层二层，电灯照耀，亮如白昼，不好泼。要泼凉水呀，就该到最顶层去。走着，陈独秀让邓仙，你呀，先去旁边的台球场，到那散发去。一把拉住高一涵，咱俩到楼上去。两人呢，穿过一堵小门，找到楼梯，往楼梯上一上，是直奔楼顶。因为陈独秀已经看见这游乐场的二楼平台上正在那里放一部露天电影呢，黑压压一片都是人头啊，这要是在他们头顶上来这么一个天女散花，帮的一下子从夜空中砸下几百份蚊子炸弹，那还不炸了锅呀。陈独秀啊，越想越激动，紧了紧西装就往这楼梯上走。他往上这么一走，跟在他身后的高一涵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心中咯噔了一下子。这个高一涵跟陈独秀关系非常好啊，高一涵也了不得，那可是有着新青年二把手之称啊。他看着这陈独秀白色的背影，突然间心里头为陈独秀产生那么一点担心。为什么？一看陈独秀啊，今天夹带的宣言太多了，整个人都臃肿了，鼓鼓囊囊的，又穿了一身白色的西服，这传单衬的西服鼓鼓囊囊，跟个莲蓬似的，而且在这来回直转悠，猛地一看跟那肯德基大爷似的，太惹人注目了。高一涵赶紧跟上去，中福中福，把你传单分给我一点，你这太鼓了。哎，陈独秀在前面一摆手，不不不，我这还不够发的呢。哎，没事没事没事，说什么也不肯。其实陈独秀自己也知道，北京这几天呢，鹰犬遍布，凡是人多的地方，你看吧，必有鬼祟。但是陈独秀顾不了许多了，有鬼祟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把我抓住去监房呗。哼，监房又怎么的？到监房里，那我就跟学生关在一起吧，这样一来我这当教授的还能够心安一点。哼，这个国家四面八方不是眼睛就是棍棒，空气恶浊透了，本来就

是个大监狱，监狱副监狱，狮子多了不咬人，他豁出去了。就这么着，陈独秀攀着楼梯就来到了屋顶花园，这里呢是个大平台，有电杆没有电灯，漆黑一片，扒着栏杆探头往下这么一看，哇，下面的二层电影院啊的电影放得正热闹呢，所有的观众都在这里聚精会神的看着。陈独秀一看，正是好时机呀，来吧，那就一伸手唰，从肋间就抽出了一把传单，探出半拉身子，猛地一挥手，这传单马上在半空中就开了，夜空里白哗哗一大片，啪啪啪啪啪啪，飞舞着散落下去，顿时下面就炸开锅了。哎呀，有人惊呼，有人咔啦好好喝彩，还有凳子摔倒的声音，有杯盘摔碎的声音。陈独秀扒着栏杆在上面一听，嘿，陈独秀我是越听越高兴啊，好，他自己啊给自己喊了声好，啊唰，又抽出一把，猛地一挥手，再来一场六月雪，噗啪啦啦啦，真的又是一场六月雪呀！啊，下面的叫喊声更响了。陈独秀在这边撒传单的时候，高一涵在另外一侧也往下撒，但人高一涵懂得策略呀，躲得比较隐蔽，躲在黑暗之处。他往这黑暗之处一躲，他看着也清楚，撒着撒着，他突然发现呢，在这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头走出来一个人。那不仅是一个人呢，仔细一看，就在这个人身后鬼鬼祟祟，缩头缩脑，还藏着好几个人呢。这些是什么人呢？什么人呢？这些呀都是政府的巡警暗探。书中交代，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这些天屡次的发表文章攻击政府，呼吁营救被捕的学生，政府早就恨上他们了。京师警察厅密令北京各警察区署要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邓康、陈维仁等人，罪名是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在大沟头18号设立印刷机关，妨碍治安。那这新世界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侦查重点地区，每天都有数名侦缉人员、巡官、巡警在这活动，这两天呢还加了岗了。为什么加岗啊？这也巧了，也该着陈独秀倒霉。怎么呢？前些天呢，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了一张传单，说是有人打算在这个新世界安置炸弹。你说这还了得吗？安炸弹，哎呦，把警察呀吓坏了。于是警察署立刻加派了区警署侦缉队的便衣侦探，每天晚上就分布在这新世界各楼严密侦查。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5: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6: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5: 虚气，
7: 顺着大道。
6: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8: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6: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9: 另外呢，步军统领衙门也安排了密探严加防范。您别看这新世界弹丸之地，其实早已经安下了天罗地网了。他们有的穿着制服，更多的穿着便衣，混杂在人群当中角落里头。高一涵看到的这个鬼鬼祟祟的人呢，就是一名暗探。这个人往外一走，高一涵一看，哎呦不好，就知道不妙，使劲的朝陈独秀拍巴掌示警。陈独秀撒得正欢呢，下面这个嚷嚷声正强呢，哪能听到巴掌声啊，哪能注意到高一涵呢，还在那里撒呢。就这个时候，那个人呢就已经走到陈独秀近前了。哈，先生，给我看份传单好吗？高一涵在那边都听见了，着急，心说政府别给他，他不是好人呢。但心里着急不敢喊呢。这陈独秀陈大爷呢也真实在，一看有人要传单，嘿，心里还挺高兴的。你看有觉悟高的，哎，摸出一张来就交给了这个人了。这个人拿过来一看，马上一偏脑袋冲着背后说了一句话，没错，就是这个。这话音未落，哗，从背后就冲出好几人来，一下子把陈独秀就给扭住了。别动别动别动。哎呦，高一涵在那边一看情况不妙，赶紧一转身就跑到这个屋顶花园的天桥上去了。有个探子眼尖呢，哎，那里还有一个呢，抓住他抓他，哗，顿时好几个人就奔高一涵冲过去了，抓住他抓他。高一涵一看奔我来了，抓我呀抓我，没那么容易，我先把传单撒了再说吧。噗，把手中传单全抛下去了，然后他跑了，一口气跑到二楼。这二楼这都看电影的都乱了套了，哎呀，乌泱泱一锅人粥似的。高一涵往这人粥里面一钻，马上就把身上穿的长袍给脱了，把戴的草帽也给扔了，他改了装束了。这一下子这跟上来的探子找不到了，刚才太黑了，本来这高一涵长什么模样都没看清楚，再往这人群里一混，这更看不清楚了。高一涵就这么着混在杂乱的人群当中，就跑出了戏园子了，然后就到了对过的台球场。怎么找着邓初啊？到这一看，好吗，人邓初先生呢不紧不慢，还在那里每个茶桌一张每个茶桌一张发传单呢。高一涵赶紧跑过去一把抓住邓初，老邓老邓别发了，快走，政府被人抓了。那传单呢？ 给我吧。高一涵一把抓过来冲天上一扬，天你散花了吧，来来来来，就给撒了。然后拉住邓初

俩人跑了，他俩跑了，楼上的陈独秀已经被人给扭住了，那陈独秀能服吗？一边怒骂一边拼命挣扎呀，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手放手，混账东西给我放手。能放手吗？我们盯了你半天了，你看看你啊，今天穿的还挺摩登，穿一身白西服，哎呦，刷白刷白的，一尘不染，没半个污点，不仅穿白西服还戴个白礼帽，黑灯瞎火数你最扎眼的啊！楼上楼下这么一折腾，哼，我们早就注意你了，还想跑啊？我们在这蹲了好几天了，今天终于把你逮着了，这叫抓现行。你看陈独秀多倒霉吧。就这个时候，又从黑暗当中尬悠尬悠的走出来一个胖警察，就见这人呢，身材是个粗矮短，歪戴着警帽麻子脸，撇着嘴斜瞪眼，吊儿郎当叼烟卷，尬悠悠尬悠悠就走到陈独秀面前，往陈独秀脸上喷了一股烟雾。小子，盯了你他妈半天了，你们干什么，把我放开，混账东西，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你，呸。这小子把这烟卷从楼上直接吐楼下头去了，哎呦，当时又烫了一个，谁呀，追那高一涵的一个暗探，他妈的谁吐的烟卷，当然这个人呢也没听见，唰一伸手插入陈独秀的西装，砰就掏出一叠传单，就凭他妈这个还他妈给老子嘴硬啊，哎，北京市民宣言，宣你姥姥，真是暗无天日，你知道我是谁吗？哼，你谁呀，我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什么什么新青年，他妈的，我他妈让你尝尝我老青年厉害，啪。这警察呢拿着传单照着陈独秀的脸狠狠的抽了一下子，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把陈独秀抽毛了，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啊，放开。陈独秀急了，来了一个黄龙大卸甲，噗噗一下子把压着自己的两个探子给甩开了。陈独秀练过武没有，急的甩开之后，陈独秀怒目而视那个警察，我让你尝尝新青年的厉害。陈独秀把右手抡圆了照着这个警察的脸，啪，哎呦我的妈呀，就这一巴掌耳雷子把这位呀打得就地叮叮叮叮叮叮转了仨圈，大檐帽日飞了。陈独秀就利用这个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兜里掏出剩下的传单，手一摇，噗，一股脑全部抛下屋顶花园，顿时啪，又是雪花满天飞舞啊。这个时候那个警察反应过来了，捂着脸，快快抓住他，快抓他，几个探子上去就把陈独秀给扭住了。陈独秀啊仰天大笑，肆无忌惮的笑声犹如铜钟翻滚呢、啊、哎呀，警察可气坏了，把他带走带走，拧着陈独秀的胳膊，强行的把陈独秀押到了警察厅外右五区警察署界限厅。到这里警察就对陈独秀进行了审讯，姓名，陈独秀，职业，北大文科学长，今天晚上为什么在新世界散发传单？谁散发了？喂，你散发了？胡说，我什么时候散发了啊？我说了，我是北大文科学长，蔡校长走后我也请假回安徽了，昨天才到北京，今天我是到新世界来看戏来了，在头层楼矮墙上我捡到一通传单，刚看了不到三分之二，大概意思还没闹明白呢，就被你们抓来了。我说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啊！警察一听成我们无法无天了，嘿，这嘴够硬。

0: 的开。我再问你，传单从哪里来的？
1: 我哪知道啊，
0: 没说嘛，捡的。陈独秀吧算铁了心了，一口咬定传单捡的，谁知道谁扔的，反正是我捡的，看传单总没犯罪吧。他跟警察耗上了，警察呀拿他也没辙，又是社会名流，思想的领袖，对这种人该怎么处理呀？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局子能办得了的，上报吧。往上这么一报，麻烦了，怎么当官的打起来了？对陈独秀处理的意见很不统一呀。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对陈独秀恨之入骨啊。为什么呢？陈独秀北京市民宣言上提出了要把这个王怀庆给免职了，那王怀庆还不恨他呀。这个王屠夫坚持主张把这陈独秀按军法处理，你要不按军法处理，我把我的红木马桶心爱之物给砸了。但是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那是安徽合肥人，跟陈独秀是老乡，他呢有心袒护陈独秀，想要把陈独秀按警律处理，这样一来没生命安全了。哎呦，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打到了总统徐世昌那里。那位说徐世昌不是提出辞职了吗？啊，那只是提出，提出之后参议两院没通过，抓住陈独秀之后，这徐世昌呢又收回辞意了，只是换了内阁总理，由巩新湛接替原来的总理钱能训了。人徐世昌仍然做他的大总统，听说陈独秀被抓了，哎，干脆把他绞送法庭判决得了，把这陈独秀交给法庭，该什么罪定什么罪不就完了吗？但徐世昌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拿下一个陈独秀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哦，上街撒撒传单就要抓，还有没有公理了？一下子引起了全国舆论的激愤。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气，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8: 陈独秀因为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政府给抓了，关进监狱了。哎呦，这下子呀，可是捅了马蜂窝喽。陈独秀那了得吗？那是思想领袖，新青年每周评论的主编，这俩杂志那还了得，影响多大呀。哦，上街上撒撒传单就要抓，还有没有公理了？一下子全国舆论大哗呀，各阶层人士都跳出来指责政府的不是，各省各团体的电报雪片般的急飞北京，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人四处奔波营救陈独秀。李大钊先生得知消息后急坏了，立即组织学生们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四处传播，想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压力营救陈独秀。6月23号，北大学生罗家伦、黄昆仑制定全国学联，致电上海安徽协会，给他们请求声援。李大钊和高一涵分别给南方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张世钊派发电报，请张世钊出面和这刚刚代理成总理的巩新湛斡旋。张世钊那跟陈独秀的关系太铁了，当年陈独秀跑到日本就是投靠的张世钊啊，一听政府有难，焉能不帮啊？急忙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巩新湛说，陈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皖南北，美产财武之事，如斯学者诚叹难能，遇一人才至为不易呀、啊、有焉人惧而残之也，特专函奉达，激情赤警厅速将陈军释放，昭于陈军总缴旧交，同陈大学与其人品行义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胡适呢也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又给张东孙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章，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在每周评论上，胡适之先生又发表了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南方报纸这下可逮着理了，摆出了一个替天行道的架势，趁机给北方政府施加压力。哎呦，这一下子不给北京政府揍得头晕脑胀，有的齐声喊政府利用黑暗势力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有的大声骂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摧残近代思潮。 上海工业协会的通电更是出言凛冽，大乱之机将从此始啊。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也拍电报给安徽老乡吴炳湘，一边说几句陈独秀这个人呢好发狂言，但另外一边也拍着胸脯保证陈独秀与过激派无涉，务起复念乡里后进，保全形势啊。有一场六月雪与北京城骤降，弄得大总统和警察总监的脊梁骨这些天呢都凉飕飕的。就在这个时候，长沙也出现了一个叫做《湘江评论》的新刊物，在他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泽东的文章，也为营救陈独秀助威。这个《湘江评论》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分子带着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开始了更深入的思索，他们下功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就在湖南长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像什么新湖南、女界中、岳麓周刊等等，但是影响都不太大。1919年7月初，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且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的撰稿人。毛泽东啊，为此准备了十多天呢。终于，这《湘江评论》创刊号在7月14号正式出版了。他标明自己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开辟东方大事评述、西方大事评述、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部用白话文呢。就在这创刊号上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创刊宣言。在宣言中，毛泽东就指出来，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不久后啊，湘江评论创刊号就寄到了北京。李大钊先生看完之后就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这可不是吹捧啊，从它的市场效果就能看出来。怎么了？创刊号一面世，当天就全部销完呢，赶紧又重印了2000多份，仍然是销售一空，长沙市民是争相传阅呀。这一传阅不打紧呐，传来传去，传去传来，这《湘江评论》就传到了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耳朵里了。这个张敬尧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个混世魔王，大军阀呀，打小就不学好，小时候在老家安徽霍丘偷鸡摸狗，结果被老家的乡亲们连轰带撵，愣给赶出了老家，流落到山东。到了山东就当了马匪强盗了。那当强盗，那你也得守这个强盗的规矩呀。谁知道这个张敬尧啊，道义无道，杀了人，坏了道上的规矩，被人追杀，逃奔到了京津一带。哎，到这里走了狗屎运了，正赶上袁世凯小站招兵，于是当年16岁的张敬尧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新式秋八了。什么叫秋八呀？秋八呀就是兵啊，在那个年代当兵那就是兵痞呀。不是有那句话吗？好汉不当兵，好铁不碾钉。 那年代的兵跟咱们现在人民子弟兵不一样，那年代的兵老百姓是又恨又怕，恨不能把当兵的拦腰切了，真切不敢，但把你这个兵字给切了，那还是敢的。所以老百姓就把当时那些兵痞子称之为秋八。这张敬尧就做了秋八了，做秋八没多久又被选进绥营学堂，成为了北洋军的重点培养对象了。您说这哪里说理去？不久庚子事变，为遵守辛丑条约，这军队不得不从天津搬到了保定，改称北京行营将变学校，这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那在民国时期，保定军校那还了得吗？那是后来黄埔军校的老前辈呀。保定生的影响力绝不在后来的黄埔生之下，就连未来那位黄埔的校长蒋介石都是保定生啊。所以您琢磨琢磨，张敬尧在这里上学能错得了吗？结业之后就担任第三镇11协22标标统。辛亥革命爆发后，张敬尧率一营为先遣队开往武昌进行血腥镇压，以杀敌骁勇提升为团长。二次革命的时候，他率部从湖北进攻江西，又擢升旅长，兼南昌卫戍区司令。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年，段祺瑞出任河南都督，张敬尧随段祺瑞开往河南镇压白狼起义军。张敬尧因为剿匪有功，被升为陆军第七师师长，调驻北京啊。等到1915年8月，他同着军界44个人召开军警大会，鼓吹复辟帝制。护国战争开始后，才30多岁的张敬尧就被任命为第二路军司令，进攻四川，晋升为陆军上将。再到后来，张勋复辟失败了，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任命张敬尧为苏鲁豫皖边境剿匪督办。民国七年，北洋政府就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曲气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这一下子呀，湖南老百姓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张景尧就带着他的兄弟们，张景顺、张景宇、张景汤，拉着军队在湖南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抢男霸女，无所不为，搜刮地皮，加重赋税，弄得湖南民不聊生啊。当时有人就做了这么一句歌谣，叫堂堂胡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啊。湖南老百姓一看，这哪是张都啊，纯粹是张都，哪是张都军呢，分明是个张都军，恨不能食其之肉，寝其之皮呀。最近一段时间，张景尧没在湖南，干嘛去了？跑天津捧老领导段祺瑞的臭脚去了，在老段面前表了一趟忠心，然后这才返回长沙。到长沙的时候就已经是七月下旬了。哎呦，七月下旬的长沙街头太阳很辣呀。张景尧坐在车上满身都是臭汗的。今天手下的徐副官还给张景尧拿来了一份湘江评论，说这是最近出现在咱们长沙的激进报纸湘江评论。哎呀，写的太激进了。哦，给我念念。是，我先念念这个创刊宣言呢。这位徐副官就坐在旁边开始念了。这一念不要紧呐，本来张景尧身上汗就多，这一下子连气带急，这汗冒的更多了。我赶了一回。怎么了？这车呀突然间刹住了，张静瑶差一点没遮到副驾驶上去。怎么回事？副驾驶上的卫队长拉门就出去了，一看呢，闹了半天在车前有一个卖水果的老头，说老头啊年岁也不大，50来岁，推着一个地盘车，车上放着好几筐水果。本来这个道挺窄的，本来是人老头啊先推着水果打此地经过，你那车呀就得慢慢开。但是张静瑶的车太狂了，太快了，老头一看车来了反应的慢，往回拉车子，这车子没拽回去，一下子被汽车撞翻了，叽里咕噜水果滚了一地，老头二又一声也摔倒在那里了。他妈的老东西，卫队长下车骂了一句，唰就把腰中别的手枪拽出来了，抬手一枪，啪一下子就把这个老头天灵盖给开了，老头应声倒地，花红脑子流了一片呢。这个时候张静瑶也拉门下车了，把手一背，怎么回事啊？啊，卫队长赶紧的跑过来，大帅，这个老头子用箩筐排车挡住车道，或许是图谋不轨，卑职已将其就地处决。张静瑶冷眼看了看老头的尸体，赶紧拖走扔了。是，卫队长指挥着人过来把这个板车周起来，箩筐扒拉掉，把老头的尸体就往上面扔。张静瑶这个时候拿着大马靴蹭了蹭地上的花红。

脑髓，呸，吐了口唾沫，一看旁边有棵大树，枝繁叶茂，下面比车上舒服，在这里凉快会儿。你接着念，徐副官也跟着下车了，接着读，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什么？听到这一句，张静瑶眼珠子一瞪，他要开闸放水。这徐副官还往下念呢，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夜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各种改革一言一蔽之，有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慢，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啊，丙大帅，就是说呀，用平民主义，也就是用老百姓来对抗强权，也就是对抗我们。他妈的，口气不小啊！这个臭秀才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毛泽东是，我接着读啊，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文人，劳农两界合力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吃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他妈的，吹俄国的大牛了。这个臭秀才又叫什么名字？毛泽东。还是刚才那个毛泽东。丙大帅，还是这个毛泽东。这篇文章的题目啊，叫做民众的大联合。这还有一篇写陈独秀的。陈独秀不是抓起来了吗？就是为他被抓，这毛泽东才写的，说他好话。大帅您听呢，陈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什么什么什么？这位湖南督军一听，当时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万岁啊，是大帅，万岁。这个人他妈的把陈独秀当皇上了，喊他万岁。是大帅，这个乱喊万岁的人呢，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张静瑶闭着眼睛想了想，这个要放水的毛泽东是哪里的人呢？就是我们湖南人。他既然是湖南人，为什么不说湖南话呀？大帅，你看湘江评论，顾名思义就是湖南人说湖南话。放屁，放屁。这个秀才没为湖南说话，他要开闸放水淹死湖南。喂，刚要往下再说，我的天啊，突然间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喊声，有一位年近半百的妇女半跌半爬就冲了过来，一下子就扑到排车上，抱着那个老头的尸体是扶尸大哭。天哪，我们犯了什么法了？我们犯了什么法了哟？你死得好惨呐、我的天啊！哭着哭着，突然一抬身，朝着汽车就扑上去了。啊，咚咚咚咚，直敲汽车的眼睛啊！哎呀，你为什么要打死我老头子？你们这混账东西，为什么咚咚咚咚？旁边的一个军官一看，老东西，唰，又拔出手枪，啪，一点也不犹豫。老太太吭都没吭一声，身子就瘫在地上了。黄土地上又多了一片花红的脑髓呀！吓得两道旁边的老百姓目瞪口呆。

0: 气儿都不敢出啊。张静瑶回头看一看，也不做一声，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他在这里凉快透了，一边朝着汽车走过去，一边吩咐着徐副官，你去警告一下那个毛泽东，他要是再敢在湖南乱放水，你告诉他，我张静瑶马上就放他的血。去，这徐副官呢，马上领命。第二天一大早，带着七八个士兵，一下子就闯到湘江评论编辑部所在地洛兴田商专学校。进去之后，一声令下，砸了，哗！这些当兵的呀，立刻就上去了，拿枪托咣咣就把这门楣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子给砸落在地了。徐副官双手叉腰，啪一脚就踩在木牌上了。哎，哪个是毛泽东，滚出来，滚出来。这湘江评论的编辑部里面几个学生编辑正在那里议论稿件呢，听见外边这么一折腾，当时这些人呢面面相觑，都惊住了。毛泽东也在里面坐着，他倒是非常镇静，抬头望了望窗外，轻轻地割下了手中的狼嚎，虽来土宴，并来江荡，大家莫要惊长，莫出去看看。等到大家出来这么一看呢，哟，外边已经围了一圈围观的民众了。毛泽东看了看那位横眉立目的徐副官，把手一插，乌江脚针，文人处骂，长沙的事情如今一向背景一样奇怪了。先生，鄙人姓毛，名泽东，不知这位先生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

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

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专业。

0: 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帮人购买毒品，男子从中截留180元。
1: 在微信收取段某某转付1000元毒资后，支付了800元的毒资及20元的车费，共计820元给上家周某某。于某某从中私自截留180元。
2: 本案系帮朋友购买毒品用于吸食，被告人在过程当中截留了部分资金用作他用。
0: 触犯刑律，他被提起公诉。本期开庭说法即将为您讲述代购的毒品。明辨法理是非，彰显公平正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昂，欢迎您准时收看开庭说法。说起毒品犯罪，大家都知道制毒贩毒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你知道吗，帮他人代购毒品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很多人误以为只是顺路帮朋友带点，没从中赚钱就不算犯法，这是对法律的严重误解。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即便代购者没有牟利，只要明知道是毒品仍帮助购买运输，数量达到法定标准的，就可能构成运输毒品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代购过程中收取跑腿费、好处费，或是转手加价变卖，性质便直接属于贩卖毒品，无论获利多少、数量大小，都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近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3: 四川省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下面查明被告人的身份情况。被告人于金泉，你有无曾用名？
0: 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在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贩卖毒品罪的案件。和一般的贩卖毒品案不同，这起案件的被告人于某某是因为帮朋友购买毒品而站在今天的被告人席上。
1: 2025年5月13日晚20:20，被告人于某某受吸毒人员段某某之托，帮其购买价值1000元的毒品冰毒和麻补，也就是甲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片剂，在微信收取段某某转付1000元毒资后，支付了800元的毒资及20元的车费，共计820元给上家周某某。于某某从中私自截留180元。
0: 于某某长期无正式工作，据他事后交代，截留的180元事后被他用于当晚的吃住开销。2026年3月19日，被告人于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
2: 本案和典型的主动寻找买家、加价出售毒品的贩卖案件是不一样的。普通贩毒案件，被告人大多数主动进货寻找下家，本案系帮朋友购买毒品用于吸食，被告人在过程当中截留了部分资金用作他用。
0: 那么帮人购买毒品的行为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1: 我们要打破

0: 一个误区，不是只有卖白粉才叫贩毒，也不是只有赚钱了才叫贩毒。只要你把毒品给别人，并且从中获取了利益，如直接给钱购买毒品，用毒品偿还债务，用毒品支付劳动报酬。当然，以下几种情况需要特别注意：一是明知对方是吸毒人员，向其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没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一般也构成贩卖毒品罪；二是帮忙代购毒品，也可能构成贩卖毒品罪。很多人只觉得我只是帮朋友跑个腿，没赚多少钱，但如果你代购过程中加价或者变相加价从中牟利的，也可能构成贩卖毒品罪。三是贩卖上头电子烟，也可能构成贩卖毒品罪。
1: 我国刑法第347条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在没有其他影响量刑情节的情况下，以贩卖冰毒为例，我们简单举一下量刑的刑期。第一档，无论多少，如贩卖0.1克，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起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呢，十克是个门槛，贩卖冰毒10克以上不满50克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呢，50克是个生命线，50克以上可能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另外还有几个其他情节也需要注意，即使没有满50克，也可能判处重刑，如集团的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1: 2026年5月25日，东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于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向东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6年6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为了让法律权威可触可感，让毒品犯罪的沉重代价直击人心，东兴区人民法院将这起案件作为法院开放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江市东兴区牛毛山初级中学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共113名师生走进东兴区人民法院审判庭，零距离感受司法庄严，面对面接受法治教育。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机关指控2025年5月13日晚，被告人于某某受吸毒人员段某某之托，帮其购买价值1000元的毒品甲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片剂，收取毒资1000元后私自截留180元。毒品交给段某某后，该部分毒品在内江市东兴区某酒店内被多人共同吸食。
2: 本院认为，被告人于金泉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第4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充分，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于金泉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1款的规定。系之责可以从轻处罚，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法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第1款的规定，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1: 法庭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但对于其帮忙购买毒品就构成贩卖毒品罪存在疑问。
3: 被告人的这个辩解，法律上要区分不同情形，不能一概而论。根据毒品犯罪相关会议纪要规定，第一，如果代购者从中牟利，比如加价、截留毒品作为报酬、收取好处费，或者明知托购人购买毒品是用于贩卖，仍然帮忙购买，那么代购者就构成贩卖毒品罪。第二，如果代购者不以盈利为目的，仅仅是帮吸毒人员代购毒品，仅供托购人员自己吸食，这种情况不认定为贩卖毒品罪。但如果毒品数量达到标准， 代购人和托购人可能构成非法持

0: 有毒品罪，如果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则按行政违法处理。
1: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被告人于某某的刑事责任。
2: 被告人于之前违反国家毒品管理规定贩卖毒品一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也就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被告人于某某的辩护律师认为，于某某具有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等多项减轻和从轻处罚情节。
0: 综上，被告人晕前贩卖毒品数量较小，仅存在一次贩卖毒品行为，主观恶性不大，有自首、立功、自愿认罪法等酌情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辩护人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于清前从轻处罚。我的辩护意见发表完毕。
2: 毒品犯罪历来是我国法治的重点，毒品不仅摧残人的身体，也是其他很多犯罪的根源，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希望经过今天的庭审，被告人能够引起深刻反省，切实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自己、给家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下定决心痛改前非。今天我看也有很多在场的学生，毒品离你们并不遥远，希望远离滥用麻醉药品和黑夜馆成瘾性物质。一次好奇就可能毁掉一生，要防范涉毒风险，不进入涉毒高风险区域，请以案为鉴，远离不良圈子，守住法律的底线，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别让今天的防疫者成为明天的被告者。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某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于某某曾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宽处理。
3: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64条、第65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一、被告人于金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二、追缴被告人于金泉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80元，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手机1部，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0: 这起案件给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敲响了警钟。第一，我们要破除认知误区，不要以为帮忙代购毒品只是跑腿帮忙，只要从中牟利，哪怕只拿到少量好处，也会构成贩卖毒品罪，承担严厉的刑事责任。第二，毒品不仅不能卖，也不能私自购买持有，即便是自己吸食，持有毒品达到法定数量，同样构成刑事犯罪。第三，要远离毒品圈子，不要帮他人联络购买毒品，不要参与任何涉毒活动，一旦踏入就会触犯法律。第四，全社会要持续认识毒品危害，自觉抵制毒品，发现涉毒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

0: 27-1999，27-1999。
1: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分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内江之声依然是安排的国庆特辑，欢迎大家收听。
1: 国庆假期的内江不只有景区的热闹，街头的喜庆，在不少工业车间里同样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机器转得欢，工人忙得欢，大家用满负荷的产能和经济的增长为祖国生日献上一份沉甸甸的产业答卷。
2: 三季度收官进入倒计时，四季度攻坚冲锋号角已然吹响。九月下旬，走进内江各大产业车间，轰鸣的机器声是最鲜活的发展韵律。高速运转的生产线精准丈量着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成色与增长韧性。在内江高新区，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崭新的标准化厂房内，设备低鸣轰鸣，高效运转，一排排半导体封装测试产线整齐排布，智能机械臂精准起落，精密作业，一片片碳化硅 IGBT 模块材料历经精密检测、专业封装等多道工序后，有序下线装箱入库。质检工位上，工作人员紧盯精密检测设备，一丝不苟核验芯片产品质量，严守品质关口。高效投产、快速达产、提速增产是这家企业最亮眼的发展标签。跳出传统项目建厂、试产、爬坡的漫长周期，企业落地内江后跑出产业建设加速度，依托过渡厂房实现落地即投产、投产即升规的突破式发展。
1: 2023年落地到投产用了多久？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国权面对记者的提问，回答得非常干脆：5个月。他随手指向刚下线的产品说：“我们去年产值2.1亿元，截至今年9月初已经完成2.25亿元，全年目标是4.5亿元，现在正全力以赴往前赶。”今年9个月产值就超过上一年全年，靠的是什么？黄国权告诉记者，企业成功攻克整机设计与系统集成关键技术，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加工，以精密制造嵌入成渝半导体产业链，依托内江高新区产业极具优势，还就近联动明泰威等本土企业，构建起园区内循环家门口配套的高效产业协作体系，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供货效率。
2: 一家企业的提速增效折射一个产业的蓬勃崛起。今年1至8月，内江市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8.5%，这条产线是最鲜活的注脚之一。与此同时，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9.8%，持续攀升的投资数据不仅印证了内江工业经济的强劲活力，更为四季度冲刺、来年产业提质升级筑牢坚实底气。
1: 新兴产业强势突围，传统优势赛道同样全速竞速、承压奋进。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铜丝经过精密的束脚绞制，被包裹上特制的绝缘与屏蔽材料，最终变成一圈圈

粗壮的电缆盘踞，等待运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运算的电力动脉。说起公司现在生产线的状态，公司市场部经理林伟威用了两个字：满产。他告诉记者，宁夏、贵阳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正在

0: 产能、交付、品控做到极致，冲击10亿元的目标，直接勾勒出内江传统制造企业挖潜增效、扩能提质的坚实步伐。
1: 从京易通9个月赶超全年产值的内江速度，到金田光电缆21条生产线满产稳产的内江密度，再到本土产业深度嵌入成渝连通全国的内江坐标，当前内江工业经济正全力推进产能变产量、产量变产值、投资变增量，实现发展势能持续累积。收官之战已然开启，冲刺攻坚正当其时，立足3季度收官关键节点，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内江正持续夯实工业底盘，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增长动能，以实干冲刺4季度，以攻坚决胜全年度，奋力书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0: 听众朋友，刚才内江之声节目为您播出的是国庆新闻特稿，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提质，冲刺全年目标。
1: 火红的10月，国庆的喜庆氛围铺满了田城的大街小巷，咱们身边不少工业生产一线同样涌动着一股实干劲头。你看工厂里每一台运转不停的机器，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攒着内江工业冲刺全年目标的十足底气。在这些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还有一群总往车间跑的特殊客人，他们不看报表，不查岗，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记满问题的笔记本，企业遇到的大小难题总能第一时间找到人办成事。接下来要认识的是这其中的一位企业首席服务官李正霄。
0: 机器低鸣，工人穿梭，京易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位穿着简单、手里攥着笔记本的年轻人穿行其间。他不是企业员工，而是内江高新区开放合作中心外资外事股股长李正霄。作为企业首席服务官，他又一次来到京易通，回访项目全面投产后的运行情况。外网店里现在稳定吗？还有没有需要帮忙协调的问题？这样的场景对他来说早已是工作常态。京易通落地内江之初，新建产业园项目需要周期建设，但又希望尽快投产，抢抓市场先机。面对这一诉求，李正霄与同事第一时间把情况向上反馈，联动园区启动过渡厂房保障方案，反复对接企业与各职能部门，跟进场地改造、手续办理等环节。很快，京易通顺利入驻过渡厂房，实现投产，完成深规入桶。李正霄说，这还不是终点，随着订单增长，原有过渡厂房不够用，他又协调了2次扩容，企业边生产边建设，到今年6月实现了全面投产。问题解决得快，靠的是团队协作的合力。企业服务官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深入企业现场摸排诉求，依托部门之间的高效联动，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并联审批，分工推进，协同落实。
1: 除了跑腿协调，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也是李正霄的重点工作。每当有新的惠企政策，他就把政策颗粒化梳理形成清单，线上推送，线下宣讲，把适配的政策红利精准送至企业。据悉，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实施以来，内江高新区累计服务企业60余户。李正霄表示，像立新科技从接触到签约仅15天，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足1年，这个速度放在以前是不敢想的。而谈到企业服务官这个身份，李正霄表示，就是企业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也第一个找得到的人，不是坐在办公室等企业上门，而是要把工作阵地前移到生产一线，主动去发现问题，主动把政策送上门。面对以后的工作，他说，为企业服务没有终点，他会继续扎根一线，让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没有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宏大表态，在内江正是有这样一个个跑在一线的企业服务官，让企业心无旁骛谋经营、抓发展，为内江工业经济的稳中有进注入了最接地气。

0: 也最有温度的实干底气。
1: 听众朋友，刚才的内江之声国庆特辑为您播出的是通讯企业首席服务官李正霄奔走生产一线，当好企业第一联系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

0: 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

0: 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
11: 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多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9: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9: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

0: 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4: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5: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9: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8: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0: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8: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 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7: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3: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7: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7: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6: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7: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6: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15: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7: 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0: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0: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6: 我叫石前奇。

0: 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0: 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

0: 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1: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

0: 岛上冉冉升起。
1: 二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飞猿见面的船超的托克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巨变的贡献。
0: 二十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
2: 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纪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3: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0: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1: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0: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我们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4: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5: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

0: 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1: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2: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4: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5: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4: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6: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3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7: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4: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3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8: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4: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 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

0: 费，其中小车单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2: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5: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6: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5: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7: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5: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8: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这儿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9: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5: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0: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

0: 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2: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3: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3: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3: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4: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0.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6: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7: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6: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

0: 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0: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2: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我市持续深耕健圈强链、补链沿链、固链强链，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链式发展，不断夯实产业承载基础，优化产业配套生态。内江市委宣讲团持续下沉基层，开展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解读传递大会精神，凝聚干事创业思想共识。国庆期间，我市公安交警以坚守守护城市平安，用责任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市民欢度国庆保驾护航。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健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循着产业一线的滚烫脉动，我市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定位，持续深耕建圈强链、补链沿链、固链强链，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链式发展，不断夯实产业承载基础，优化产业配套生态，一座成渝主轴之上的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1: 产业兴则经济兴，链条强则动能强。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精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
2: 选择内江就是看中这里地处成渝之心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

0: 特色突破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长川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我们的产品直供这些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我们将继续抢抓双城产业协同机遇，坐实产业分工配套，并持续扩大产能规模，在融入双城中做强半导体精密制造，为发展成渝主轴产业强势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1: 以链聚企，以企兴链，内将持续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长川科技、富乐华、金易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不止电子信息产业多点突破聚链城市，在内江食品饮料特色产业赛道链式发展协同发展的活力同样充分迸发。在汇源果汁内江生产基地，设备安装生产调试稳步推进，预计10月投产。
2: 项目落地内江呢，看中的是成渝中间的区位优势，以及呢周边丰富的果蔬资源。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能够辐射周边的资中血城、安岳柠檬百万亩的种植基地。我们将构建起从基地到加工、冷链、市场完全的闭环，一方面呢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一方面打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销，未来呢将推动内江软饮料加工产业的向高价值产业链延伸。
1: 依托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美誉，内江已汇聚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实现错位发展，立足成渝，服务双城。内江将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持续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承载力、配套力，全力打造成渝地区产业转移优选地，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更足的底气和动能。
3: 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持续下沉基层，开展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解读传递大会精神，凝聚干事创业思想共识。现场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学细悟市委部署，立足自身岗位真抓实干，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举措，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9月23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肖卫波到威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做专题宣讲报告。宣讲紧密结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实际，系统解读相关会议精神，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文明执法、市容环境提升、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进行阐释。肖卫波指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是维护城市秩序、服务群众的一线力量，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文明规范执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威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全体干部职工现场认真听讲，大家深受启发，纷纷表示将深入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执法岗位履职尽责，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城管执法力量。9月28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封武到内江高新区长恩社区开展宣讲，社区党员干部、居民代表、工作人员聆听宣讲。宣讲过程中，封武立足基层治理实际，紧扣宣讲核心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合群众生活的视角，对党代会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进行系统解读。 宣讲内容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精准对接社区工作、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接地气、可落实、能践行的具体举措，让在场听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此次宣讲有效深化了社区干部群众对相关理论和政策精神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凝聚了基层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思想共识。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居民、建设社区的实际行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积难筹盼问题，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感、获得感。9月29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党组书记、主任彭云到威远县行政审批局做专题宣讲报告。宣讲紧扣政务服务领域工作实际，系统解读相关会议精神与工作部署，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基层便民服务水平等重点内容进行阐释。彭云指出，行政审批窗口是直面企业群众的前沿阵地，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持续精简审批环节，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威远县行政审批局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宣讲，做好学习记录，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务力量。
3: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举国欢庆。在内江城区的大街小巷、重点路口路段，广大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疏导交通，排查道路隐患，护航出行秩序，以坚守守护城市平安，用责任筑牢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市民欢度假期保驾护航。
4: 国庆假期，市民出行需求增加，交通拥堵随时可能发生。在熙攘的车流人群中，内江市交管二大队一中队新警刘星宇穿梭其间，有条不紊地疏导过往车辆，耐心劝导驾驶员规范停放车辆，快速急停急走，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5: 国庆假期叠加高峰时段，交通压力较大，我们今天在此处增加了1倍的警力，疏导交通，避免长时间的交通拥堵。
4: 今年8月入职的刘星宇是交警队伍中的新生力量。入职一个多月以来，他快速适应基层交管岗位，主动投身交通违法查处、酒醉驾整治、日常交通疏导工作，在一次次实战历练中快速成长，用严谨认真的态度践行交警职责。夜幕降临，满城国旗飘扬，灯火璀璨，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车流不息的路口中央，刘星宇坚守岗位，精准引导各个方向车辆有序通行，全力守护夜间道路交通安全。
5: 坚守交通一线，保障道路畅通，守护群众平安，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国庆期间车流人流激增，能够保障大家平安有序出行，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4: 在坚守的交警队伍中，既有初入岗位的新人，也有深耕一线初心不改的老人。当天和刘星宇一起执勤的辅警徐亮已经在交管一线默默耕耘了16年。16年来，国庆、春节等各类重大节假日，他始终坚守路面执勤岗位，常态化开展路面巡逻、违法查处、车流疏导工作，早已习惯了假期无休在岗坚守的工作模式，默默守护着城市道路的平安畅通。
6: 今年是我从事交警工作的第16个年头，几乎每一个长假我们都要在岗执勤，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对我们而言，守护道路平安就是最重要的事，只要能保证大家出行平安，所有坚守就有意义。
4: 国庆假期，交警们以路为岗，以责为任，坚守在城市各条道路，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护航畅通，全力保障国庆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为城市假期平安保驾护航。
3: 国庆假期，内容农高区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打烊，将假期黄金周变项目攻坚周，推动项目进度加速跑。
7: 这里是精密铸造模具生产基地及波平后加工项目建设现场。国庆假期，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工期，以实干担当为祖国华诞献礼。
4: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只见大型机械正加紧进行基础设施收尾建设，数十名工人分布在各区域进行电力安装、墙面粉刷等施工作业，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8: 项目自去年十二月进场施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当前工程已进入室内装修关键阶段。国庆假期，我们坚守施工一线，项目建设不停工，力争十月底实现竣工。
4: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用地约18亩，总投资1亿元，主要新建翻砂、模具加工、酒瓶后加工、塑料制品等4条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约5000万元，解决就业约200人。与此同时，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项目现场也是如火如荼的施工图景，工人们正进行室内砌墙、领条安装等作业，为项目早日竣工奋力冲刺。
9: 项目于今年5月正式进场施工，目前厂房及办公楼主体均已完成施工。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紧盯目标节点，全力抢抓建设进度，预计10月中旬完成屋面瓦安装，11月进入办公楼内部装饰装修，整体项目力争今年底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4: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26亩，总投资1.35亿元，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主要新建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亿元，解决就业60余人。据了解，目前内容农高区在建项目共有15个，国庆假日期间，全体建设者们坚守岗位，鏖战一线，以实干为祖国华诞献礼，全力冲刺项目建设关键节点，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3: 近日，市中区城南新区百亩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金灿灿的花海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适逢假期，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成为城市打卡新地标。
7: 这里是市中区城南新区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放眼望去，向日葵向阳盛放，花海随风层层起伏，满目金黄，浪漫花海半亮城市风光，也成为游客休闲观光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10: 走进向日葵花海，满目金黄扑面而来，挺拔的花株郁郁葱葱，硕大的花盘次第绽放，构成一幅清新治愈的城市秋日美景图。宽敞的旅游步道铺展在花海之间，花间设置了主题相框、花海秋千等拍照打卡装置，巧妙融入金色花海，前来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漫步花间，徜徉在金色花海，观赏秋日盛景。
11: 听说这里的向日葵花开了，然后我们就约到了几个姐妹到这边来看一下嘛。看到这个向日葵开得这么漂亮，我们也没有白来一趟，感觉心情也很有愉悦。
10: 后冲黄金海岸作为内江迅速崛起的热门打卡地，春日油菜花海曾收获游客广泛好评。为延续景观热度，打造四季花海，景区提前统筹规划，完善配套，精心打造秋日向日葵花海。花海的观赏期可持续至10月中旬，让秋日风光同样适合打卡出片。当地将持续打造高颜值、沉浸式、体验感强的城市休闲文旅空间，有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iN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您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9: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的那些事儿。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经过辽沈战役，东北全境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啊，也正是在此时首次反超了国民党军。这一场大的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减少到了29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

军则是增加到了300万人。20多年了，我们终于反超了。而到了淮海战役呢，与辽沈战役攻打孤城不同，淮海战役的战场是以徐州为中心辐射出去的一大片区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和精锐大多数都在这里集结。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胜利，不仅能够在中原站稳脚跟，那是直指南京和上海啊，还能够大大的削弱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最终经历了2个多月的战斗，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合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50多万人，大获全胜。至此，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基本上获得了解放。辽沈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又迅速来到了华北，也盯上了2座重要的城市，北平和天津。守城的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集中兵力，先是攻下了天津。这个时候固守北平的傅作义已经陷入了绝境。为了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使它免遭战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争取一把，和平解放北平。通过各种渠道和傅作义沟通之后，傅作义最终接受了和平条件，让国民党军队撤离了北平市区。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在这里要简单的科普一下，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啊，根据地域分成了4大野战军，分别是西北野战军，后来改名叫第一野战军。第一野战军的将领是彭德怀和习仲勋，中原野战军后来改名叫第二野战军，将领是刘伯承、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后来改名叫第三野战军，将领是陈毅和粟裕，而东北野战军最后改名为第四野战军，将领是林彪、罗荣桓。除了上述的4支野战军之外，还有一支由中央军委直管、由聂荣臻指挥的华北军区部队，那么将领呢，就是毛泽东和聂荣臻。这时的蒋介石啊，是真急了，想要美国再多给点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但是美国不傻呀，眼看着国民党败局已定，就拒绝了这个要求。没得到给力的援助，又迫于内外部的压力，1949年1月1号，蒋介石发表了求和声明，但是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要保存他们的宪法，保存他们的法统，保存他们的军队。你说这些要求是不是离谱啊？要是不答应，他就要和共产党周旋到底。哎，这算哪门子的求和呀？摆明了就是想保存实力，以图反扑嘛。对于这个伎俩啊，中共亲切地表示，你们这是白日做梦。针对这种不想和平了事的情况，毛泽东在1949年1月1号发表了新年贺词，提出了伟大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宣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为了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3月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7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啊，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同时指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并且督促共产党员继续奋斗，坚持2个务必。哪2个务必呢？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确实啊，骄傲是人类退步的滑梯嘛，这也是在提醒党员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次会议对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以及对新中国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就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迁往了北平，并且把这次行程啊称为是进京赶考。至此，北方的解放区基本是连成了一片，形势一片大好啊。
这个时候的国民党眼瞅大事不妙，为了拖延时间，一边提出划江而治的新方案，

这就是渡江战役。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解放军势不可挡，兵分三路强渡长江。一番激战，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被彻底瓦解。为了更顺利的取胜，共产党除了对国民党动武之外，还加紧了政治争取工作，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接受改编，人数达到了188万。另外，这场解放战争啊，除了正面战场上的勇士，还有一群十分重要的隐蔽战线人员，那就是党的地下组织和秘密党员。他们潜伏在敌军内部，准确提供了大量的重要军政情报，为党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解放军在胜利渡江之后又一鼓作气，很快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这就标志着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覆灭了。

久别的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

怀中。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田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 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8: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9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3: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1: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2: 2年前。

0: 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的托克马克装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你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

0: 最多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日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日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日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4: 美国东部时间1日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日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4: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日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日正式成立。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并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统至广西百色铁路黄白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今天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为2023年九月以来最高水平。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决赛，中国队对阵印度队，中国女曲最终0-1不敌印度女曲，获得一枚银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秋风起，蟹脚痒，开海季，海鲜肥，假期餐桌上的海鲜河鲜如何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无醇啤酒是否等于没有酒精，喝无醇啤酒再开车算不算酒驾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假期这几天您的菜单是什么样的呢？上面有没有一道道比如说海鲜或者是河鲜呢？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像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销售的海鲜水产品种超过200种，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较平日上涨15%。正值渔获丰收季的山东青岛，梭子蟹、对虾、皮皮虾等等鲜活的海鲜也在假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选购，冷链邮寄的需求也有所增长。9月28号正式开捕的阳澄湖大闸蟹也登上了国庆假期的餐桌，全年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假期餐桌上摆上一道道鲜美的水产佳肴，但是大快朵颐之前可要留心，比如说海鲜河鲜的一些部位可能会藏着细菌或者是毒素，部分人群在食用河鲜海鲜的时候则需要更加谨慎。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餐桌上的河鲜海鲜，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假期之前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就拿这个大闸蟹先来说哈，就当前市场上好像是说是以母蟹为主，说这个公蟹啊要到10月下旬才会大量的上市，而且呢同等规格的情况之下，母蟹好像更贵一些哈，母蟹比公蟹每斤贵5到10块钱。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大闸蟹吧，我们说大闸蟹的这个营养肯定是特别的丰富啊，所以它算得上是一种高蛋白的食品吗？
1: 大闸蟹它属于河蟹啊，具体说阳澄湖呢就是中华儒王蟹，
0: 对，
1: 它确实算是高蛋白食品。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听说螃蟹的蛋白质也没多少呀，
0: 就那么一点肉对吧，
1: 才10%几也不算是很多呀。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看看它的含水量是多少，它除了蛋白质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大闸蟹呀，它整体而言就是包括了蟹黄蟹膏和肌肉的部分啊，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

0: 在10%几，按照千重来算的话
1: 啊，
0: 它不是特别惊人，就是范围是在14%到18%之间。
1: 嗯，
0: 可能你会说，那不是也不算很离谱呀？
1: 嗯，
0: 你看，要是吃个牛肉啊，
1: 对，
0: 鸡肉啊，那也有

0: 是蛋白质。
1: 所以说
0: 那还不高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很高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就从营养成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脂肪有一部分，然后像糖类也有很少的一点点，1%多、2%多，就是不是特别多啊。那么真的是它的固态成分里边最大的一项就是蛋白质。
1: 明白了，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就是觉得那个蟹黄啊、蟹膏啊，哎呦，实在是太香了。但是他们会让大闸蟹变成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吗？我们比如说在吃螃蟹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的控制一下量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哎呀，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啊。
0: 啊，是这样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呢，他们因为是螃蟹的这个肝胰腺和性腺以及一些组织液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它们的确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是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的话，这个螃蟹也还是适当要控制一下的。那么按照我们现有的一些测定数据啊，就是不同品种的螃蟹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从每100克当中100多毫克到200多毫克不等啊，而其中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蟹黄、蟹膏这一部分，而蟹肉里边含量是比较低的。蟹肉这个含量有多高呢？就跟咱们吃的那些瘦肉是差不太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他要把那黄给扔了，他说哎呀胆固醇高啊。
1: 是的，
0: 但是吃螃蟹就没见着谁说哎呀这个蟹黄
1: 不要了，
0: 太高了，我不吃了，我就吃个蟹腿就完了。
1: 对
0: 吧？好像没人这么说。所以我就经常跟大家说白了，那个蛋黄还是不够好吃，它要够好吃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把它吃掉的。
1: 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那还是要酌情控制一下这个量的吧，不能
0: 吃太多。您说的特别对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个食养指南，是建议呢，如果你胆固醇并不高，你只是甘油三酯高这种情况，你一天还可以摄入300毫克的胆固醇啊。假如说你全吃螃蟹的话，那么你吃100克纯螃蟹肉，你也到不了300
1: 啊。
0: 所以说吃一个螃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胆固醇已经高了，那这种情况就要求控制在200以内。要控制在200以内呢，这个螃蟹你恐怕只能吃个小点的。如果你吃了螃蟹，这一天你其他食物来源的胆固醇你就得控制一下了，是吧？因为比如说蛋黄也是胆固醇的来源，你吃什么排骨啊、牛肉啊，你吃其他的鱼啊等等，这些都是胆固醇的来源。如果说你这些都少吃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指标集中给螃蟹，可能还是可以的。
1: 总量呢，总之是要控制一下哈。
0: 对，总量
1: 得有取舍。
0: 对对对。螃蟹反正难得吃一次，别人给你送了那个大闸蟹，那你今天这个蛋黄你可以先不吃，是吧？
1: 对。
0: 那个肉呢，你也稍微减点量。
1: 是。
0: 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没准另外一顿饭你可以吃一些豆制品。这个豆制品里呢，不仅仅没有胆固醇，它还有一些植物固醇，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利用率的
1: 啊。
0: 所以说咱们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1: 挺好的。除了高胆固醇人群可能需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哪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宜吃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因为我们知道像无论是河鲜还是海鲜，说这个嘌呤含量都挺高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一类食物呢，嘌呤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也是需要限量，或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那就建议先管一下嘴，先别吃。
1: 是， 还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说法里面全都是。

0: 痛啊，说这个海鲜加啤酒啊，就说这是个痛风套餐。说那大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吃海鲜的时候和啤酒一块儿吃，哎，那这个对尿酸的推升作用，那可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1: 这个说的其实基本上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因为海鲜河鲜确实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那它本身有嘌呤啊，然后啤酒里边也是有的呀，啤酒里也是有嘌呤的，尽管含量不高，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关键是啤酒哪有论一百克来吃的呀？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啤酒咱们都是论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啊。
0: 嗯，
1: 你想那个小的那一听里边，那也有三百几的这个克数了。
0: 嗯，
1: 要是大瓶儿那个750是吧？
0: 嗯，
1: 那你想想，如果你来干几瓶，这个量加起来其实是不少的。
0: 是，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里边它是有酒精的呀。
0: 嗯，
1: 但这个酒精呢，它当然没有嘌呤是吧？
0: 对。
1: 但是酒精它是促进内源性尿酸合成的
0: 啊，
1: 所以它是吃着外来的海鲜里的嘌呤，然后加上啤酒里的，然后再加上酒精这个促进尿酸产生的这个作用，
0: 哎，
1: 那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吗？
0: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套餐这个名不是白来的哈，真的是这样。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啊。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喝啤酒就没事儿。有的人就跟我说，哎，我不喝啤酒，我喝黄酒行吗？
0: 啊，对对对，我换一个。
1: 白酒行吗？
0: 是是是，啊，
1: 那么里边都有酒精嘛，
0: 哎？对，
1: 你只要那个量一多，那就麻烦了。
0: 不要骗自己哈。
1: 担心啊，
0: 是。
1: 他说，人家不是讲了吗？吃螃蟹，这螃蟹寒呐，啊。
0: 嗯。
1: 哎呀，这个就得配什么姜末呀，
0: 啊，对对对，
1: 加上黄酒啊什么的。
0: 是的。
1: 如果你仅仅是调个味呀，
0: 啊，
1: 稍微的配一下这个螃蟹的肉。
0: 嗯，
1: 那你肯定喝的量不多，这个黄酒啊，其实你也就喝个一勺两勺的，是吧？
0: 嗯 嗯， 嗯，
1: 这样的话问题不太大，因为那个酒精的总量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黄酒配它挺好，我来它，半斤。
0: 嗯，
1: 这肯定是不行。
0: 是
1: 啊，白酒也不行，黄酒也不行，
0: 是，
1: 甚至葡萄酒都是不能多喝的啊。
0: 嗯，嗯，
1: 然后。也有些人就又想辙了，说那酒喝不了，我这杯怎么干呢？我是不是来点甜饮料啊？
0: 对对，嗯，
1: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甜饮料如果您真想控制一下您尿酸的话，您也别喝
0: 啊，
1: 因为甜饮料这东西没有喝一口就停的，
0: 对，
1: 也是一干杯就一杯半杯的，
0: 是的，是的。
1: 而甜饮料里头呢，它有那个果糖啊，
0: 嗯，
1: 这也是促进内源性尿酸生成的
0: 啊，
1: 所以比那个酒好点儿有限。
0: 嗯嗯，
1: 那可能有人说了，那我拿啥干杯呀？
0: 啊，只能喝白水了，是吧？
1: 喝点儿，哎，对对，什么蔬菜汁儿啊，或者是什么茶水啊，是吧？
0: 嗯嗯，
1: 或者是白水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那个气泡水啊，没有糖的，也没有酒精的那种。你可以用，
0: 嗯嗯嗯嗯，
1: 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嘛。
0: 是是是是，所以说本身尿酸就高的这个朋友，那确实在吃海鲜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已经注意一些了，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在一个痛风的这种临界点上了，那你吃海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慎重的，那您再来个痛风套餐， 对，
1: 对
0: 吧？然后还企图骗一下自己，说我不喝啤酒，我喝别的酒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就只能说疼起来的时候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对吧？所以咱们不要冒这个风险，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嗯。
1: 对，没错。
0: 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搭配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这个所谓骗自己哈。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我如果是这个只吃高蛋白的食物，我不吃主食了，就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有可能会更推高尿酸的水平？另外呢，除了我们少吃这个嘌呤高的食物之外，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哈，我从这个主食啊，或者是蔬菜上面，我们来搭配一下，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平衡一下呢？
1: 这个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就我们合理搭配的话，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那个嘌呤消灭掉，
0: 嗯，
1: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一个 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0: 嗯，
1: 会稍微的强一点，
0: 嗯，
1: 因为这个嘌呤呢，对于那些嘌呤代谢障碍的人，
0: 嗯，
1: 他最后产生这个尿酸呢，他还不好排出去，
0: 嗯，
1: 那什么时候他比较好排出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尿液 pH 值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尿液稍微偏碱一点，别太偏酸，
0: 嗯，
1: 这种时候，这个尿酸呢，它是一个尿酸盐的形式，它比较容易排出去，
0: 嗯。
1: 但是现在反过来，如果你尿液呢是酸度比较大，就这个尿的酸度，大家体检的时候可能看报告，从5.0啊到8.8多都是正常的啊。
0: 嗯。
1: 那你要是如果是8.0，那你是比较容易排出去的，7点多也行呢，对吧？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5点多呀，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太酸了，
0: 嗯。
1: 这样这个尿酸它的溶解度会下降，它就不好排出去，
0: 嗯。
1: 它容易留在我们肾脏里边或者关节里边呀、啊，形成结石啊，或者跑到关节那儿形成这个痛风的，痛风石，这都是比较糟糕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尿液的 pH 往上调，是吧？
0: 嗯，
1: 那你要得调，你怎么调呢？就是你这个蛋白质的总量别吃的太多。
0: 嗯，
1: 因为我们除了螃蟹之外，一般还大鱼大肉，
0: 是的，
1: 虾呀、蟹呀、鱼呀、肉啊、
0: 嗯，
1: 一块上。蛋白质过多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你的酸负荷就比较大。怎么说呢？就是你排的这个尿，它会比较偏酸。
0: 嗯，
1: 这就不利于我们尿酸的排出。
0: 是。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给它一些金属元素、金属离子，什么呢？就是钾、钙和镁。
0: 嗯。
1: 这些东西我们要多吃一些。哎，这个尿酸呢，它就比较容易出去，这个尿液就不太容易变酸。
0: 嗯，
1: 那我们得拿什么东西让这个尿液要简化一下呢？
0: 嗯，
1: 以前大家说，哎呦，我知道了，那不就是喝那个气泡水儿，里边说加了
0: 对对对对
1: 碳酸是吧？
0: 是。
1: 什么加了小苏打是吧？
0: 哎、
1: 苏打水，
0: 嗯，
1: 其实苏打水不是最好的啊，
0: 嗯、
1: 比较好的呢是一些比如说蔬菜汁儿啊。什么椰子水
0: 啊，
1: 还有就是可以喝脱脂牛奶
0: 哦，
1: 这些都属于比较有利于我们尿酸排出的东西。
0: 嗯，
1: 咱们就说脱脂奶啊，
0: 嗯，
1: 大家可能会说，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听说椰子水了，我没听说喝奶能有用，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喝脱脂奶？那当然就是因为你要当饮料喝，你这量恐怕有点大，是吧？它不是说喝一杯就完事儿啊、
0: 嗯。
1: 那么，如果你是全脂奶的话，你喝进去的脂肪可能有点多，
0: 是。
1: 然后可能热量有点高。那脱脂奶呢？它热量会比较低，脂肪也比较少啊。
0: 嗯。
1: 那么，它钙和钾都在里头，就脱脂以后，
0: 嗯，
1: 还是有那么多的钙和钾。
0: 嗯。
1: 那这个钙呢？它是有利于我们。尿液简化的，钾也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一般来讲，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讲，
0: 嗯，
1: 都鼓励大家多喝奶，
0: 嗯，
1: 又补钙又补钾，非常棒的啊，
0: 哎、是，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平常实在是你这个钙和钾摄入很少，你可以考虑吃钙片，
0: 嗯。
1: 那钙片大量吃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次吃太多了就担心形成肾结石啥的，是吧？
0: 对。对
1: 其实少量吃是没关系的啊。
0: 嗯。
1: 那么怎么办呢？少量多次，挑那个比较小一点的，
0: 嗯、
1: 就是这个钙的毫克数比较低的，比如说你不要一下子吃个600的，什么500的，太多了啊，
0: 嗯嗯嗯嗯，
1: 一下子吸收不了。
0: 是。
1: 那么可以用那种比如说100、200、300的。
0: 嗯。
1: 你这一次的量呢不要太多，一次就吃个200-300，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对你的这个尿液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
0: 嗯，
1: 然后对吃了海鲜之后痛风发作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降低你这种风险，
0: 嗯，
1: 然后你再吃比较多的蔬菜啊，
0: 嗯，
1: 因为蔬菜呢大家知道特别是绿叶蔬菜它也是钾和镁的很好的来源，而这两种元素呢，当然对我们痛风预防都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所以说 适当的啊，不要只吃这个鱼啊、肉啊、海鲜呐、啊、螃蟹啊，
0: 嗯，
1: 你适当还得吃。

0: 一些菜。
1: 嗯嗯，搭配这个事情很重要哈。
0: 对对对，还得吃主食
1: 啊，也得吃啊。
0: 对对对，刚才您说到了主食这事儿啊，哎，主食是要吃的，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吃主食，
1: 嗯，
0: 会有可能生成酮酸，
1: 嗯，
0: 大家都听说过生酮饮食吧？
1: 对对对，嗯。
0: 哎，你要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吃好多的蛋白质和脂肪，那个时候你会容易生酮。生酮当然这个量不用那么大，
1: 嗯，
0: 就一部分生酮，
1: 嗯，
0: 都会让你这个体液呀，往酸的方向走，你这个尿液也是往酸的方向走，
1: 嗯，
0: 因为这个酮是什么？是酮酸，
1: 嗯，
0: 酮酸是非常不利于我们排出尿酸的，
1: 嗯，
0: 而且酮酸如果老是比较多的话，它也对于预防肾结石也是不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要吃主食的，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吃螃蟹的时候不要老是空嘴儿，
1: 嗯，
0: 一大堆螃蟹一大堆肉啊，你一定是正常的吃主食，先垫一些主食和蔬菜啊，
1: 嗯，
0: 当然餐前，然后你还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再吃一粒钙片儿一起吃啊，
1: 嗯，
0: 然后你再去吃那些螃蟹啊海鲜啊什么的，可能你这个痛风发作的风险就能小很多。
1: 嗯，你看在这个微观层面上面，这些营养素的搭配其实是很细致的，很科学的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比较宏观的，大家可能一看就能看明白，哎，但是呢又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和误解的，就是蒸螃蟹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做螃蟹嘛一般都是蒸，蒸螃蟹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螃蟹会熟了之后啊，它会冒出一些白色的固体，
0: 嗯，
1: 哎，有人呢把它叫做蟹蛋白，有人说这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毒性，当然它也不好吃，
1: 嗯，
0: 它没啥味儿，
1: 嗯，是的，
0: 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一堆像泡沫似的东西，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嗯，
0: 这个呢其实是螃蟹的血液哈，这里面也，
1: 嗯，
0: 也有蛋白质，确实是有蛋白质，
1: 嗯，
0: 就好像咱们煮鸡蛋那个蛋白质哈，
1: 嗯，
0: 如果你煮的是一荷包蛋，它也会像泡沫一样的，
1: 嗯。
0: 哎，差不多，连口感都挺像的啊。
1: 是是。
0: 这是因为呢，我们人的血液里是有血红蛋白的，
1: 嗯，
0: 所以它凝固了之后呢，加热凝固之后，它是一个褐色的状态，
1: 嗯，
0: 是血红蛋白里边那个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然后出来那种褐色，
1: 嗯。
0: 但是螃蟹呢，它因为它这个血液那个蛋白质里头啊，它运输氧气不是用铁离子，它用的是铜离子。
1: 嗯，
0: 而且铜离子呢，它在加热之后，它的颜色就从一个蓝色啊，
1: 嗯，
0: 就变成白色了，就没色了啊。
1: 嗯，
0: 所以你感觉着好像就完全看不出来，你根本不觉得这是血液。
1: 明白了。嗯，
0: 但这个没有什么毒害啊，
1: 嗯，
0: 这个一点点的铜也没关系，因为铜是咱们人体必需元素嘛。
1: 嗯嗯嗯嗯。还有呢，关于螃蟹哪些部位不能吃这个事情啊，在餐桌上经常会引起争论的，就是那个螃蟹壳你给它扒开了之后，
0: 嗯，
1: 你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哈，啊，这个长相的这种部位，所以有没有一个这个 比较方便大家记忆的点哈，啊，哪些部位是不建议大家食用的？
0: 其实常吃螃蟹的人肯定都知道了，
1: 嗯，
0: 对吧，这属于很常识的，就是，
1: 嗯，
0: 这个螃蟹呢它应该是不能吃它的鳃，
1: 对，嗯，
0: 啊，就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哈，
1: 嗯，一般是褐色或者是灰色的这个哈，
0: 对对对，灰色的这种，
1: 嗯，
0: 把它给去掉，然后心还有肠这些部位给它去掉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打开那壳子中间有块黑的，
1: 对，
0: 那个黑的给它去掉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有位类似于五边形的那么个东西，
1: 嗯，
0: 那个心给它去掉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在蟹黄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塑料囊一样的东西，
1: 嗯嗯，
0: 啊，那个也要把它去掉，
1: 嗯，
0: 就把这几样去掉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嗯，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螃蟹和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一块儿吃，哎呦，就这个说法呀几乎每年秋天都会冒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啊，或者加维生素 C，
0: 嗯，
1: 你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吃就等于砒霜，哎呦，就这个说法， 就是其实每一年都会出来，然后每一年都会被辟谣，然后呢你会发现，对，就说这个等于砒霜这个事儿，人家好像也能拿出什么化学公式来，你看这么一配一配，它就是等于三价砷了，然后这东西就是这怎么讲。嗯，
0: 这个事情就是看你的中学化学有没有学好。
1: 哎，
0: 真的是化学老师随时都会冒出来检查一下。
1: 嗯，
0: 你理解了没有啊？
1: 嗯，
0: 我当初讲的东西你有没有用上啊？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应式要背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反应式里边他说这是一个摩尔和两个摩尔，然后生成什么，就是它是按照你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是反应，它是一个分子跟两个分子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张量数啊之类的。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哎，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跟谁是不是
1: 啊，还给化学老师了。
0: 你至少得、
1: 啊、
0: 你至少得记着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
1: 嗯，
0: 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
1: 嗯，
0: 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说砒霜是啥东西？砒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儿来的？
1: 嗯，
0: 对吧？那砷是哪儿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它柿子里边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儿来的？螃蟹里的？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所以说白了就是，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
1: 对
0: 吧？那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是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
1: 是的，
0: 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若干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关键这俩事儿它都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的，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错，
0: 人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的，是吧？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
1: 对，
0: 它养塘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
1: 是
0: 吧？那个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特别担心。对。
0: 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啊。
1: 那是事实，
0: 而且还不是人人。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人家那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国老师，他还真的就在十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再放在一个 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晃荡晃荡晃荡，保温37度，就在这儿保温，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嘛，是吧？
1: 嗯，对，
0: 发现没有。

0: 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
1: 嗯，
0: 但是
1: 嗯，
0: 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凝块，
1: 嗯，
0: 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
1: 明白，嗯，
0: 会成块啊，
1: 嗯嗯，
0: 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凝了块的问题，
1: 嗯，
0: 你想想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呢，
1: 嗯，
0: 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里边的一些单宁物质，
1: 嗯，
0: 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它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
1: 对，
0: 这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它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二左右，
1: 嗯，
0: 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嘛，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
1: 是，
0: 发现好吗，这个 pH 值下不到二，它一直是四点多，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把那个酸给缓冲了，缓冲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中国，中学化学老师教过了，
1: 是的，
0: 缓冲也听说过吧，
1: 是的，
0: 这个词儿至少还记得，是不是，
1: 是，
0: 哎，他把胃酸缓冲了，
1: 嗯，
0: 这个胃酸呢本来是促进蛋白质消化的，
1: 嗯，
0: 它会激活胃蛋白酶，
1: 嗯，
0: 现在你等于说就把这个胃酸作用给它弄没了，
1: 对，
0: 那胃里这蛋白质它就消化不了了，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
1: 嗯，
0: 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
1: 是，
0: 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
1: 嗯，
0: 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蛋白酶活性也大，是吧，
1: 嗯嗯，
0: 你可能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
1: 是，
0: 你身体很弱呀什么，对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
1: 是，
0: 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嗯嗯，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嗯，这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
0: 嗯，
1: 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0: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1: 嗯，
0: 但是我们又得说但是了，
1: 嗯，
0: 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
1: 哎，
0: 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
1: 嗯，
0: 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
1: 嗯，
0: 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
1: 嗯
0: 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你不也觉得没事儿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
1: 嗯，
0: 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种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
1: 嗯，热量也很高的，
0: 对不对，其实没事儿，
1: 嗯，
0: 而且吃一点糖，
1: 嗯，
0: 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你吃完全没啥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中毒是纯属是谣言。
1: 好，嗯，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是这么说的，说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
0: 嗯，
1: 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啊
0: 嗯？
1: 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0: 确实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嗯，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
1: 嗯，
0: 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1: 对，
0: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它就是瘦点，
1: 嗯，
0: 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
1: 嗯，
0: 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
1: 哦呦，
0: 嗯，以小时计，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

0: 里边是无菌的，
1: 是
0: 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
1: 嗯，
0: 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
1: 嗯，
0: 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
1: 嗯，
0: 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
1: 是。是，
0: 那么就发现呢，原来这个含量很低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它三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1: 哎呦，嗯。
0: 啊，真是因小时计的。
1: 那确实。
0: 然后十二个小时以后，
1: 嗯，
0: 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食用这个死蟹确实非常危险，就是你刚刚死那0分钟应该没啥问题，
1: 嗯，
0: 过3小时这已经
1: 是
0: 比较厉害了。
1: 是，
0: 那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
1: 嗯，
0: 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蒸了呀，
1: 嗯，
0: 我煮了呀，
1: 高温消毒，
0: 我把那个微生物杀掉啊，
1: 对
0: 吧？
1: 嗯，
0: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那肯定是100度啊。
1: 是，
0: 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传热是往里传的呀。
1: 对，
0: 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以前都要吃嫩的。
1: 嗯，
0: 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一般咱们蒸螃蟹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
1: 嗯嗯，
0: 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
1: 嗯嗯。
0: 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1: 嗯，对。
0: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细菌可能还活着呢。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呢。
1: 嗯，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
1: 嗯嗯，
0: 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嗯嗯，这是什么？嗯，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
1: 嗯，
0: 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白质
1: 对
0: 吧？
1: 对，
0: 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
1: 嗯，
0: 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
1: 嗯，
0: 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
1: 嗯， 嗯，
0: 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吗？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
1: 嗯，
0: 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脂胺呐、腐胺呐、酪胺呐、组胺呐，
1: 啊，
0: 哎，就是比如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
1: 对，
0: 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
1: 嗯。
0: 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的产生的胺，
1: 是
0: 脂胺尸体的这个胺，你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
1: 嗯。
0: 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
1: 嗯，
0: 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
1: 哎呦，嗯，
0: 啊，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
1: 嗯，
0: 就有个吃个10来克，吃个10来毫克，
1: 嗯，
0: 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
1: 嗯，
0: 这个组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
1: 是。
0: 还有就是头疼，这个常见，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然后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他也给你诱导出来。
1: 嗯。
0: 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会有什么稀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水样便呢、啊，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加快，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
1: 嗯，
0: 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身体虚弱，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1: 没错，
0: 它可能有组胺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因此我们说这个死蟹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
1: 是，
0: 最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
1: 对，
0: 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的话，
1: 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0: 对
1: 没
0: 有
1: 这个必要。
0: 那
1: 有
0: 人说，那我这个蟹买了，我确实没时间吃啊。

0: 怎么办呢？实在不行，你给他就是为了让他晚点死，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宏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
2: 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3: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鲜黄鲜膏非常饱满，滋滋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的，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鲜甜，就五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和鲜是水质好不好，这个水质也好的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了会忘不掉。
2: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3: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算，算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南方蟹？这个瓜果一样，在南方就是九雌雌雄，雄的话可以圆长一点，外观来看就是八个字：青背白肚，金爪黄毛。
2: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3: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苗种它那个质量好，在同等条件下，它可能存活率70%，差的就30%。那其次呢，就是迁徙。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靠迁徙啊，这个蟹种一般都是在这个春季之前放下去了。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的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存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这个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的话，氧气啊，各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它存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系，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素的，它喜欢吃肉。
2: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3: 放到这个四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四度左右，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六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呢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存多少时间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九雌雌雄这里买的，比如说你十月份或十月份买的雌的，它已经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三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十一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9: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8: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0: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
11: 但是在这里我。

0: 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5%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2: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0.6%-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0.5%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2: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2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3: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3: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

0: 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戒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2: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3: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4: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3: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5: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迪拜航空航班遇袭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其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该航班于9月30号9时45分安全着陆。当天17时40分，所有乘客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驾驶以外的机组人员搭乘该航司另一架飞机返回迪拜。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10月1号晚，越南胡志明市、阿塞拜疆巴库、阿联酋迪拜等全球多地的地标性建筑纷纷点亮中国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当地时间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总台记者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2号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没有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瑞典议会议长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诺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围绕议长选举出现的情况促使安德松交回尝试组建新政府的任务，但议会席位分布仍是决定由谁负责尝试组合的基础，因此决定再次将该任务交给安德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银牌，冯子琪、李文吉分别获得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和76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可能出现需求扎堆、运力紧张情况，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王希雨呢是斩获了亚运会的女单金牌，亚运会网球项目的女单金牌。吴亦丙呢进入了网球项目男单的决赛。国足热身赛呢第三场是不敌巴勒斯坦。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是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布因朝格特和对科维奇的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已经打到了第二盘，那第一盘当中呢，布因朝格特是6-4先拿下一盘，那第二盘当中的局分现在是3-2哈，对科维奇暂时领先。但是呢这一局呢是小布的发球局啊，这球打得非常好，小布呢再下一分。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双方各自的发球局当中，从局分来看的话，应该各自保发都成功。在第一盘当中呢，小布应该是破了一个德约科维奇的一个发球局，6-4拿下了第一盘。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小时26分钟啊。我们从比赛内容当中看到呢，德约其实在体能上的确由于这个39岁的年龄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刚刚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进行了一些场地内的按摩。我们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现在是第6局，布因朝格特发球，这球一发是没有过网。那一会儿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比赛哈，也希望这个两位选手能够继续发挥出色。那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呢，中国队今天是获得了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呢是摘得了一枚金牌。拳击赛场呢，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是发挥出色，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中国选手苑丽颖获得第一，队友呢蒋雨露获得了铜牌。亚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是斩获金牌。那网球赛场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比赛哈。女单决赛中呢上演了中国德比，王希雨呢是战胜了老将张帅，收获了金牌。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女单的决赛哈。
1: 嗯，这场比赛王希雨是战胜了张帅，6-2 6-1，确实直落两盘赢球。这次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下女单金牌了，这确实是一场属于王希雨的比赛。对于张帅而言呢，连续第二届亚运会闯入女单决赛之后，又一次是收获了银牌啊，但上一次他应该是雅加达，他没有能够拿到冠军。对于王希雨而言呢，这枚金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突破，也意味着他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中国队也

是包揽了女单的金银牌，这个项目呢也实现了六连冠。赛前呢，可能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老将张帅和年轻的王旭宇之间的这种传承与碰撞。那么比赛真正开始之后呢，场面就很快变成了王旭宇对比赛节奏啊，还有像进攻主动权呀，以及关键分上面的一个全面掌控吧。其实这场比赛的

0: 天完成了破发，将比分改写成2-1。紧接着的第四局呢也是非常关键，因为王希雨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是一度15-40落后，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他没有因为比分上的压力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而是依靠着发球和底线的进攻呢顶住了张帅的反扑，连续的化解了危机，完成爆发。这局啊实际上是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一局张帅能够完成回破，比分来到2-2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比赛节奏了。但王希雨没有给张帅机会，守住这一局之后呢，他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张帅的失误呢就开始增加了。今天我坐的位置啊，实际上是坐在了张帅的这个球员包厢里面，在我身前呢就是张帅的教练刘硕指导，我们两位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刘硕指导始终认为张帅这场比赛实际上打的没有太多问题，因为既定的战术就是这样设计的。只不过呢，今天张帅的这个反手的大截线，以及这个一些切削球的处理啊，确实手感不在线，再加上王希雨今天一些神仙球吧，包括几次擦网，球带都是这个运气都站在了王希雨一侧啊。刘硕教练觉得可能今天确实是王希雨表现太出色了，再加上有一些运气的加持，他们制定的既定战术、啊、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随后呢，第一盘比赛呢，王希雨又一次完成了破发了。已经从比分呢很快就从1-1打到了5-1，王希雨连下5局，这个时候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其实基本就揭晓了。但是张帅没有放弃，他第7局呢是连续化解了对手的盘点，艰难爆发将比分追上1局。但王希雨第一盘比赛自末段吧是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呢也是顺利拿下6-2拿下第一盘。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啊，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说这场比赛两个人某一个说精彩的回合，而是王希雨对这场比赛节奏的掌控。他没有和张帅说陷入长时间的这种无效的底线相持当中，而是在相持过程中呢不断的去寻找改变落点变现的一个机会，而且呢他一直在加快自己的击球速度，这和受伤之前的王希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一旦出现机会呢，王希雨上手非常果断，这种打法让张帅很难去舒服的说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节奏当中嘛。而且进入到第二盘呢，王希雨赢的就更干脆了，几乎没有留给张帅任何机会。这说明啊，并不仅仅是张帅的状态出现波动，而是王希雨呢抓住了张帅这种短暂的状态下滑的时候呢连续施压，不是说赢下一局之后呢很快就帮让对手或形成回破，把主动权交给对手。其实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呢，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网球比赛啊从来比的不是说你能够打得很漂亮，能够打出一两拍漂亮的制胜分来，而是比的就是呢谁在比赛出现困难的时候还能够连续把压力给施加上去。今天王希雨呢就做到了这一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整体回顾啊，就是王希雨做到了两个字，就是主动。首先呢他的接发球很主动，王希雨今天这个接发的策略呢是非常的激进的，他没有站得很靠后等待相持，而是通过一种积极的接发，第一拍呢就想形成这种接发球抢攻。其次呢就是在底线相持当中非常主动，他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不断的改变线路，不让张帅把比赛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另外呢就是进攻很主动，他敢于拉开架势去打这种制胜分，而且呢并不是那种已经形成明显优势的分数，在一些强相持的这个回合当中呢他也敢于去变现，确实很有勇气。这场比赛这场决赛呢对帅姐而言啊确实是有点残酷了，但是呢这块亚运金牌还是留在了咱们中国网球队当中。其实从郑洁2006年夺冠到之后中国金花一直在亚运会上登顶，再到今天王希雨夺冠，中国女网呢已经在亚运赛场上完成了6连冠。其实不管王希雨还是张帅夺冠，其实啊都是中国网球的胜利。好的，
1: 好，我们听听赛后王希雨说了哪些。
2: 怎么说，一直都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着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就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然后但我觉得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
3: 今天这场比赛我看有一些网上的评论说觉得希雨打的是比较轻松的，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你赞同这种观点吗？
2: 我并不赞同，因为我们都发挥出自己实力，然后有时候 我尽了全力，我真的是在每一拍每一分都尽了全力去拼下来。当然可能从分数上看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我们

0: 在场上到底顶着多大压力在开始这场比赛吧。
1: 拿到亚运会冠军之后呢，也就可以获得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了。从长远来看，其实还有两年的时间，那么想不想对未来的自己，比如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0: 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然后增强自己实力，然后希望自己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吧。
1: 嗯，其实今年对你来说也是挺特别的一年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伤病的恢复，现在回到赛场上，很多球迷觉得，哎，王希雨这个现在回到场上，好像比以前成熟了、稳重了，而且比赛的表现比以前让球迷更踏实了。你怎么看球迷的这种观点？
0: 年纪大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1: 嗯，还有什么可能性？
0: 会更乐于参与到这项游戏中。当对手打过来什么样的球，你以什么样的球再回过去，然后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嗯，那么现在亚运会结束了，但是这个赛季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比如说之后还有中国赛季的一些比赛，那么针对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怎样的目标？
0: 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然后跟更多高水平球员去晋级对峙，然后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嗯，
2: 我们再来说说张帅这边的表现啊。
3: 嗯，其实张帅今天的这个发挥呢，说真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张帅在赛前我跟帅姐的沟通呢，其实两人的，我跟他对我的一个表达呢，就是说今天刘硕教练给他布置的呢，就是一个压反打正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什么叫压反打正呢？就是因为王希雨他是一个左撇子选手，所以呢，他的这个反手位，也就是二区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会相对薄弱一些，就是他的反手位相对比较薄弱，所以今天赛前呢给他布置战术呢，就是尽可能的把球压到这个王希雨的这个反手位，然后呢通过重复漏点的击打，逼迫着王希雨啊去打这种昨天打伊埃拉时候用出来这个侧身正手 inside out， 就是让他强行去侧身，但是一旦打这种侧身正手呢，他就必须要多跑一步左右，半步到一步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张帅就可以随后主动变线，把这个球回到王希雨的正手位，让造成王希雨回位不到位的情况，然后去拿下这一分数。这个战术我觉得布置的是没问题的，面对像这种左撇子选手，其实这大部分的选手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且呢说实话，就像以前费德勒打纳达尔的时候，面对纳达尔这种左撇子选手，也是这种压反打正的策略，从正手位突破，从反手位压制，这个战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确实啊，今天王希雨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整场比赛几乎没有留给张帅太多的空间，你更不要说什么破发点呀、形成回破啊，这些都不用说，张帅想完成自己的保发都很困难。而且今天王希雨的这个接发策略，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有如神助啊！我很少看到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不管是王强郑洁，还是说朱琳王亚凡，还是现在的王希雨王欣怡郑钦文，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到过如此激进的这种接发策略。一般女子网球运动员接发的时候都站在离底线大概半步左右的距离，王希雨今天都恨不得已经站到底线里面去了，她而且接一发就这么站，接二发的时候可能站的要更靠前， 确实这种接发策略在女子网球运动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你如果打这种策略的话，肯定是要打这种接发上网的，费德勒的那种职业生涯末期这种接发上网的策略。但你如果是女子网球运动员，这种打底线相持的选手，如此激进的激发，第一拍接发就要抢攻，而且每拍几乎都能抢上，给张帅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虽然张帅的发球啊，在女子

0: 子运动员当中不算是那么强力的，但他至少也是一位我觉得曾经的职业生涯前30左的选手吧。这他虽然年龄现在偏大，他这个体能下降，这个回球的这个速率下降了，但是他的发球能力可没有下降了。这种占定击球的能力，张帅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王希宇今天在接发上能做到这么出色，也确实啊，就像张帅赛后所说吧，今天王左啊，左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张帅的在赛后也是一直在夸王希宇啊，说王希宇的现在这个能力比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特要出色。我们也来听听张帅在赛后的表达。
1: 今天已经谈不上表现了，因为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在过去的这几天，然后今天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今天的我的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佐佐的实力超级的强，然后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但是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佐佐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所以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能够看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的球员而且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且已经越来越成熟我真的是由衷的感到高兴。然后呢，希望未来佐佐能够前途无量，当然也是从今天亚运冠军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2: 今天其实我坐的位置就在刘硕教练身后啊。当时我看在场上刘硕教练一直在对你进行一些鼓励，说要继续打继续打，这样打得不错，战术没有问题。当时他和你是一种怎样的沟通？
1: 其实有的时候也听不太清楚，因为人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确实已经这个很难再做出更多的东西来，因为走的这个球速非常的快，又重还卷，所以他的这个左手和大家都是反转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确实已经很难以再招架了。因为就是我觉得今天的我就是今天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我的所有一切了，但是调整一下，然后看看休息几天能不能稍微的好一点。对，
2: 昨天采访的时候你跟我说其实自己还有很多的目标，还有很多想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没有追问你是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接下来的目标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目前眼前来说，这个比利简金杯和亚运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职业比赛了，然后要回去有中网啊、武汉啊，因为我们每周都有比赛，所以我觉得先把目标定的就是眼前的中网和武汉，希望能够带着过去这两周的好的这种状态，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
3: 男单半决赛呢，无一别人是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哈。说说阿炳这边的比赛。
0: 今天吴亦丙和这个日本选手的这场比赛，说实话我只看到了个尾巴哈，因为这他和张帅这场比赛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张帅比赛结束之后我就准备去采访了，我并没有完整看完。但是从比分上来看呢，确实这场比赛吴亦丙的发挥是比昨天打那边的时候呢要更出色一些了。但是吴亦丙这场比赛呢，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身体完全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不是说不完全在最佳状态，是完全不在状态。因为吴亦丙我能够感受到他身体有点沉，而且在这种比赛相对安静的时候啊，场里没有那么喧闹的时候呢，我能够明显的听到他的咳嗽的声音。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看得出来呢，因为此前的这个重感冒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太多的一个缓解，确实今天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但是我们要夸的是啊，他的这个精神品质以及意志力是很坚强的，能够在自己身体如此不适的情况下还能够说打这么艰苦的比赛，能够折两盘赢下，我觉得是应该给吴亦丙点个赞。我们也来听听吴亦丙在赛后的表达。
2: 首先问问今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感冒好点了吗？
4: 感觉还不如昨天，就是今天起床感觉好像更加严重。那 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能拿下今天这场胜利。
2: 今天的一个对手，我们从比分来看似乎比昨天的要好打一点，在场上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并没有吧，今天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比昨天那个对手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去在关键分上可能比昨天自己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
2: 我在现场听到啊，有球迷在喊你的名字，也看到这些球迷为你加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4: 很开心啊。那我们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肯定是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也非常幸福。那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来为我们加油。
2: 那既然你是提到明天，那么决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4: 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
3: 就是明天的决赛是黄泽林来对吴一丙，两个人也是老对手哈，咱们来前瞻一下这场决赛。
0: 我印象中啊，杭州亚运会上吴亦丙和黄泽林就碰到过。当时吴亦丙，我印象中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是决胜盘抢七，好像是6-1领先，但被黄泽林给逆转了。那场比赛，我觉得对吴亦丙来说，肯定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难忘掉的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第一个看点就是吴亦丙能不能走出这个杭州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6-1领先，结果被对5个赛点的情况下被对手给翻盘了。对于运动员来说，这种比赛恐怕是要记一辈子的。而且呢，在杭州亚运会之后，吴亦丙又经历了伤病和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如果比赛出现了波动，吴亦丙能不能保持专注度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地方。当然了，此前的这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不能简单的说挪到今天，就这样来对比啊，因为呢，这几年的职业生涯，两个人的心态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吴亦丙来说啊，能够重新站在亚运会舞台上吧，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次心理上的突破吧。如果他能够不去想之前杭州亚运会发生过什么，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的这一分、这一局、这一盘，那么我觉得他有可能去真正的翻篇。另外呢，我觉得明天考验两个人的这个胜负手啊，就是这个发球和接发球了，可能会决定比赛主动权。对于男子网球比赛来说，发球的重要性可比女子网球当中要重要的多。吴亦丙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能够依靠发球帮助他迅速建立起第一拍进攻。如果他能保证他的一发成功率以及一发得分率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通过这种发球以及正手第一拍的进攻啊，打出这种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建立优势。而黄泽林呢，说实话呢，他的这个接发质量也是很出色的。因为如果吴亦丙能够轻松完成保发，黄泽林在自己的发球局就肯定会承担更大压力了。这两个人的比赛很有意思，吴亦丙是以发球见长，而黄泽林呢是以接发球见长，所以谁能够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制造更多的压力，谁就有可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这种错发其实并不是说突然出现的，它可能来自于啊连续几局发球施压之后，突然一个对手的短暂的状态波动。这一次，这两名球员谁能够把关键分打好，我觉得呢，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此前，比如说杭州亚运会吧，两人的比赛之所以打得那么难解难分，让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掉，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个关键分的这个原因。吴亦丙当时拥有5个还是6个赛点吧，但结果没把比赛给拿下来。这一次，说实话，关键分的处理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尤其比如说打到这种发球胜败局了，或者抢七局当中了，谁能够主动进攻，谁能够在压力当中坚持自己的战术，而且心脏够大，谁有可能就获得机会。而且啊，网球比赛中很残酷的一点就是前面赢下的每一分，对于接下来的这一分当中啊，可能说意义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这场比赛不是说单纯的比较说谁的这个底线更扎实，说谁的发球更快，而是要看看谁能够真正在这种决定冠军归属的那几分上完成更好的一个执行。这两名球员可以说是风格迥异，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状态更好，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更稳得住的吧。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比赛呢，还是要靠运动员在场上一拍一拍、一分一分的去打。我们也期待吴亦丙呢，在明天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好地。
3: 好的，关仁奇。 再次把目光转向正在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德约科维奇和波云朝克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呢是两个人第二盘的局分来到了5-5，那双方呢都各自保护住了。

0: 我市持续深耕健圈强链、补链严链、固链强链，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链式发展，不断夯实产业承载基础，优化产业配套生态。内江市委宣讲团持续下沉基层，开展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解读传递大会精神，凝聚干事创业思想共识。国庆期间，我市公安交警以坚守守护城市平安，用责任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市民欢度国庆保驾护航。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健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循着产业一线的滚烫脉动，我市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定位，持续深耕建圈强链、补链严链、固链强链，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链式发展，不断夯实产业承载基础，优化产业配套生态，一座成渝主轴之上的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1: 产业兴则经济兴，链条强则动能强。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精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
2: 选择内江，就是看中这里地处成渝之心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长川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我们的产品直供这些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我们将继续抢抓双城产业协同机遇，坐实产业分工配套，并持续扩大产能规模，在融入双城中做强半导体精密制造，为发展成渝主轴产业强势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1: 以链聚企，以企兴链，内江持续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长川科技、富乐华、精益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不止电子信息产业多点突破聚链城市，在内江食品饮料特色产业赛道链式发展、协同发展的活力同样充分迸发。在汇源果汁内江生产基地，设备安装生产调试稳步推进，预计10月投产。
3: 项目落地内江呢，看重的是成渝中间的区位优势，以及呢周边丰富的果蔬资源。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能够辐射周边的资中血城、阿悦柠檬100万亩的种植基地。我们将构建起从基地到加工、冷链、市场完全的闭环。一方面呢，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一方面打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销。未来呢，将推动内江软饮料加工产业的向高价值产业链延伸。
1: 依托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美誉，内江也汇聚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实现错位发展。立足成渝，服务双城，内江将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持续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承载力、配套力，全力打造成渝地区产业转移优选地，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更足的底气和动能。
0: 连日来，内江市委宣

0: 讲团持续下沉基层，开展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解读传递大会精神，凝聚干事创业思想共识。现场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学细悟市委部署，立足自身岗位真抓实干，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举措，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9月23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肖卫波到威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做专题宣讲报告。宣讲紧密结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实际，系统解读相关会议精神，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文明执法、市容环境提升、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进行阐释。肖卫波指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是维护城市秩序、服务群众的一线力量，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文明规范执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威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全体干部职工现场认真听讲，大家深受启发，纷纷表示将深入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执法岗位履职尽责，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城管执法力量。9月28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封武到内江高新区长恩社区开展宣讲，社区党员干部、居民代表、工作人员聆听宣讲。宣讲过程中，封武立足基层治理实际，紧扣宣讲核心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合群众生活的视角，对党代会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进行系统解读。宣讲内容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精准对接社区工作、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接地气、可落实、能践行的具体举措，让在场听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此次宣讲有效深化了社区干部群众对相关理论和政策精神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凝聚了基层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思想共识。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居民、建设社区的实际行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感、获得感。9月29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党组书记、主任彭云到威远县行政审批局做专题宣讲报告。宣讲紧扣政务服务领域工作实际，系统解读相关会议精神与工作部署，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基层便民服务水平等重点内容进行阐释。彭云指出，行政审批窗口是直面企业群众的前沿阵地，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持续精简审批环节，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威远县行政审批局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宣讲，做好学习记录，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务力量。
0: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举国欢庆。在内江城区的大街小巷、重点路口路段，广大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疏导交通，排查道路隐患，护航出行秩序，以坚守守护城市平安，用责任筑牢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市民欢度假期保驾护航。
1: 国庆假期，市民出行需求增加，交通拥堵随时可能发生。在熙攘的车流人群中，内江市交管二大队一中队新警刘星宇穿梭其间，有条不紊地疏导过往车辆，耐心劝导驾驶员规范停放车辆，快速急停急走，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2: 国庆假期叠加高峰时段，交通压力较大，我们今天在此处增加了

0: 疲惫的警力，疏导交通，避免长时间的交通拥堵。
1: 今年八月入职的刘星宇是交警队伍中的新生力量。入职一个多月以来，他快速适应基层交管岗位，主动投身交通违法查处、酒醉驾整治、日常交通疏导工作，在一次次实战历练中快速成长，用严谨认真的态度践行交警职责。夜幕降临，满城国旗飘扬，灯火璀璨，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车流不息的路口中央，刘星宇坚守岗位，精准引导各个方向车辆有序通行，全力守护夜间道路交通安全。
0: 坚守交通一线，保障道路畅通，守护群众平安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国庆期间车流人流激增，能够保障大家平安有序出行，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1: 在坚守的交警队伍中，既有初入岗位的新人，也有深耕一线初心不改的老人。当天和刘星宇一起执勤的辅警徐亮已经在交管一线默默耕耘了16年。16年来，国庆、春节等各类重大节假日，他始终坚守路面执勤岗位，常态化开展路面巡逻、违法查处、车流疏导工作，早已习惯了假期无休在岗坚守的工作模式，默默守护着城市道路的平安畅通。
2: 今年是我从事交警工作的第16个年头，几乎每一个长假我们都要在岗执勤，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对我们而言，守护道路平安就是最重要的事，只要能保证大家出行平安，所有坚守就有意义。
1: 国庆假期，交警们以路为岗，以责为任，坚守在城市各条道路，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护航畅通，全力保障国庆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为城市假期平安保驾护航。
3: 国庆假期，内容农高区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打烊，将假期黄金周变项目攻坚周，推动项目进度加速跑。
4: 这里是精密铸造模具生产基地及波平后加工项目建设现场。国庆假期，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工期，以实干担当为祖国华诞献礼。
1: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只见大型机械正加紧进行基础设施收尾建设，数十名工人分布在各区域进行电力安装、墙面粉刷等施工作业，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5: 项目自去年12月进场施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当前工程已进入室内装修关键阶段。国庆假期我们坚守施工一线，项目建设不停工，力争10月底实现竣工。
1: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用地约18亩，总投资1亿元，主要新建翻砂、模具加工、酒瓶后加工、塑料制品等4条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约5000万元，解决就业约200人。与此同时，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项目现场也是如火如荼的施工图景，工人们正进行室内砌墙、檩条安装等作业，为项目早日竣工奋力冲刺。
6: 项目于今年5月正式进场施工，目前厂房及办公楼主体均已完成施工。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紧盯目标节点，全力抢抓建设进度，预计10月中旬完成屋面瓦安装，11月进入办公楼内部装饰装修，整体项目力争今年底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1: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26亩，总投资1.35亿元，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主要新建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亿元，解决就业60余人。据了解，目前内容农高区在建项目共有15个。国庆假日期间，全体建设者们坚守岗位，鏖战一线，以实干为祖国华诞献礼，全力冲刺项目建设关键节点，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3: 近日，市中区城南新区百亩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金灿灿的花海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适逢假期，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成为城市打卡新地标。
4: 这里是市中区城南新区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放眼望去，向日葵向阳盛放，花海随风层层起伏，满目金黄，浪漫花海半亮城市风光，也成为游客休闲观光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7: 走进向日葵花海，满目金黄扑面而来，挺拔的花株郁郁葱葱，硕大的花盘次第绽放，构成一幅清新治愈的城市秋日美景图。宽敞的旅游步道铺展在花海之间，花间设置了主题相框、花海秋千等拍照打卡装置，巧妙融入金色花海，前来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漫步花间，徜徉在金色花海，观赏秋日盛景。
8: 听说这里的向日葵花开了，然后我们就约到了几个姐妹到这边来看一下嘛。看到这个向日葵开得这么漂亮，我们也没有白来一趟，感觉心情也很有愉悦。
7: 后冲黄金海岸作为内江迅速崛起的热门打卡地，春日油菜花海曾收获游客广泛好评。为延续景观热度，打造四季花海，景区提前统筹规划，完善配套，精心打造秋日向日葵花海。花海的观赏期可持续至十月中旬，让秋日风光同样适合打卡出片。当地将持续打造高颜值、沉浸式、体验感强的城市休闲文旅空间，有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您收看，再见。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谁有公交车处处都要小心噻。安全，你等一会儿。
1: 你好，你好，你是你把他的车吗？
0: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安全带带上噻。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2: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4: 安全就是一切嘛。
5: 戴好帽子，
6: 把后面的耳朵安全，把公共手套安全，把保洁安全，把上班上到这，晚上回家。
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7: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可以先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有闸门。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安全就是来自岗位清脆的回响。
9: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觉得我安全。 我也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0: 师傅。

0: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2: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
3: 注意安全。
4: 有啊。
3: 注意安全。
4: 有啊。
3: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4: 怕我有用。
5: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6: 那些你熟悉的声音依旧在这里守候。9月28日起，大家喜爱的出行资讯、民生服务、互动栏目全部在 FM93.4 继续播出。主播团队全新出发，扎根甜城，贴近你我的日常，锁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9: 有什么牵着好爱心啊？
10: 牵着照样不影响我们一起玩耍。
11: 你看我晒太阳，啥也不耽误。
10: 我可以思考狗孙，也不担心走丢了。
12: 遛狗请遵守，为爱犬负责，为他人着想。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0: 要干嘛？
1: 练鹦鹉。
0: 吹蟹岛。
2: 妈妈讲。妈妈踢。
3: 为什么好吃吗？
4: 因为麦好超人太香了。
5: 拒绝二手烟，还孩子健康的童年。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喂，老婆，把茶歇边摔给我一下。
2: 来喽。

0: 两个回事？
1: 他现在不在台上，起火了，快跑！
0: 搞不赢了，快跑！
1: 糟了，楼下也起火了！
0: 哎呀，不该在楼道里头充电的，
1: 怎么办啊？
0: 拿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跟我冲！啊！喂，119吗？我们屋头燃起来了，我们的地址是。
2: 爸爸，你不该飞线充电，为了一时的方便，造成好严重的后果。
0: 哎，爸爸以后一定注意消防安全。
2: 还有妈妈，插线板不该插那么多电器，负载过高，一旦起火，救都救不赢。
3: 就是幺儿，妈妈晓得错了。
4: 飞线悬空，危机四伏，规范充电，家人平安。
5: 记得关注四川应急。

0: 午夜十一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你买东西给没给我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给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就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现在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

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好想好想回到从前。为什么现实生活充斥着焦虑和不安，压得人喘不过气？为什么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总是面临巨大的压力？

从没有片刻的喘息。为什么越是长大，心里的孤独却越泛滥？不得不设立厚重的心防，给自己裹上沉默的外衣。好想，好想回到从前。那时候

那时候人们互相着想，真诚待人，给彼此最单纯的善意，不像现在人人都披着虚假的皮，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算计。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充满着人情味的从前，不会因为帮助别人而提心吊胆，也不会因为过于心软反被利用，不像现在人人都戴着冷漠的面具，在喧嚣的世界里自我保护，自我压抑。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慢节奏的时代，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惬意，没有那么多的竞争，更没有那么多的浮躁，不会因为生活的负荷而愁眉不展，更不会因为追求奢靡而迷失自己。无论是富是贫，都不失对生活的热爱。好想好想回到从前，回到那个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时候，那时候即使蜗居也不会失落埋怨，亲情能弥补所有的不安。可现在团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不得不与亲人渐行渐远。日益增长的除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割舍不断的思念与遗憾。好想好想回到从前，拥有一段单纯美好的爱恋，携一人之手一直到白头，不会因为距离相隔，更不会因为外界的诱惑，内心的不成熟，最终错过。而是像歌里唱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纵然时光一去再难复返，人生总是充满着意外与磨难，但我们依旧可以从时间缝隙中找到些许温暖。在如今的生活中，守好本心，热爱生活，珍惜眼前人，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시대로밀루지트에슬리브디쉬달리스카틱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你顾及一切，谁来顾及你？生活中，你是否也因为常常顾及别人而忽略自己的感受？凡事总是先替别人考虑，成全了所有人，却独独委屈了自己。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忙，久而久之，却被看作是理所应当。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去安慰，时间长了，却没人记得你的好。有时候你也会想不通，为什么温暖待人，收获的却是暗枪冷箭？为什么顾及了一切，却从没有人替你考虑过？殊不知，人性就是如此。热情过了头，反倒容易被冷落；善良过了头，反倒容易被利用。听过一段话说，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人心换不来人心，认真也得不到情深。这世上总有不领情的人，也总有不感恩的心。人与人不是都可以信任，心与心不是都愿意付出诚恳。行走于人世间，每个人都不容易，也都没有义务不求回报地对另一个人好。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珍惜你的付出，那么他也不值得你对他好。往后余生，记得凡事都为自己想想，不要为不值得的人独自咽下所有的委屈。要知道，感情都是相互的，人与人之间唯有彼此用心，才能走得长久。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婉的文字。一个人在不在乎你，就看这点。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也曾为爱患得患失，生怕握在手里的总有一天会失去，小心翼翼地迎合对方的喜好。他一笑你就万物向阳，他一皱眉你就赶紧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而那些在感情中如履薄冰的人，只不过是因为你心心念念的那个人不够在乎你。其实一个人在不在乎你，只要看这一点就够了。真正在乎你的人，绝不会让你整天生活的担惊受怕，不会让你日夜担心他会离开所以睡不着觉。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一定有钱，不一定有本事，也不一定会说话，但一定会让你感觉有安全感。两个人相处，经营一段感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安全感。试想一下，如果两个人成天到晚为对方患得患失，那么这段感情一定充满争吵和矛盾，这样的感情如何能走远呢？而真正在乎你的人，一定是那个最愿意与你执手一生的人。他或许愿意为了你去努力奋斗，愿意为了你去改变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他会让你感觉到无论你们之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会离开你。就算你生气闹脾气把他的微信拉黑，就算你们两个都忙得昏天暗地，没时间给对方更多的陪伴，但你的心里从不会惊慌，不会害怕距离和争吵会带走你面前的这个人。因为你心里知道你们是彼此最在意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做到不离不弃。有钱的人很多但未必愿意给你花，会说情话的人也很多但未必全都是真心。一时的物质和悦耳的情话或许会带给你短暂的快乐，但一生的心安才是最难得的财富。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你心里知道无论风雨他都会在你身边陪你，无论贫富他都要跟你走下去。你从不担心他会在争吵后不要你，也从不怕短暂的分离会让你们变得陌生，那你一定要珍惜这个人，因为给你安全感的人一定最在乎你。安全感是尘埃落定的安稳，是不离不弃的笃信。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兰沃语的文字。有一种感情，从不怕翻脸。人只有在熟悉的人面前，才会露出真正的自己。我曾有两个朋友，一个像我一样脾气火爆，另一个性格温柔。脾气差的那个隔三差五就和我吵架，每次想着绝交。脾气温柔的那个交流自带柔光滤镜，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会有意见。我一直以为我与后者那段从没翻脸的关系是一种不错的友谊，直到后来因为一次公司人员调动，我们要竞争同一个职位。我本以为哪怕是对手也可以保持友谊，没多久却得知他诋毁我的事实。他捏造了不少细节，但因为我们关系好，很多人信以为真，私下里暗讽我是两面派。就在我无助之时，却是那个经常和我吵架的朋友一次次替我解释，帮我洗脱嫌疑。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朋友都是敢于翻脸的关系。电视剧《我是余欢水》中有这么一幕，余欢水向欠钱好几年的好友要债买车，朋友故作仗义，车看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差价我补。朋友叫余欢水去 4S 店选车，嘴上说着选车别选便宜的，钱不够分分钟打给你，但是等余欢水车选好了，却故意不接电话，撒谎自己在非洲出差，整整拖延了半个月，背地里却和女友举办画展。如果不是余欢水最后赶到画展场所，也许朋友还会继续变下去。直到最后他才撕破脸说，13万算什么，我分分钟还给你，但是得看我心情。你拿他当兄弟，他拿你当傻子，荒唐吗？荒唐。现实吗？也足够现实。生活中谁没有遇到一两个假面朋友，你拿他当朋友，他却在背地里设计你。他的温柔是麻痹你的力气，他的礼貌是虚伪的装饰。成年人不是每一段友谊都是真关系，正因如此，很多人被虚晃一招，直到落魄时才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正如张爱玲所说，我相信人，但我不相信人性。早些年父亲在北京做服装生意，生意兴隆，也结识了一大帮朋友。他们打着介绍客户的噱头，与我父亲一起胡吃海喝，花天酒地。每当父亲夜不归宿，第二天就会得到发小东叔的一顿臭骂，让他别老在外面鬼混，有时间多陪陪老婆孩子，省一点钱。父亲不在意，甚至揣测这是因为东叔混得没他好，所以嫉妒他。后来生意逐渐濒危，原先的狐朋狗友一个个溜之大吉，破产时唯有东叔不计前嫌，还愿意帮助他。宴笑友朋多，患难之交寡。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真正的朋友图的不是利益，而是感情。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最困难的境地，才能辨别出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朋友。也只有真朋友才会不计前嫌，在你掉入火坑时伸一把手。有句话说得好，大人的心里都

住着孩子。成年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再像孩子一样无所顾忌地发脾气。正因如此，那些敢于翻脸发脾气的关系，才是对一段友谊的认可。因为只有在真感情面前，我们才会肆无忌惮地做自己。破产姐妹的主角麦克斯是个毒舌女，她经常换着方式来吐槽卡洛琳，但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每当卡洛琳遭人欺负，她总是第一个打抱不平。好朋友可以交心，便可以翻脸。综艺《向往的生活》里，黄磊和何炅就因如何搭大棚当着镜头大吵起来。黄磊认为要先用柱子固定，再随机应变，何老师却觉得要先用柱子搭建三脚架再做固定。两个中年男人像小孩子一样互不让步，一个用手比划给对方看，另一个翻了个白眼儿。双方各不听劝，微妙的气氛让现场的人都放低了音量，窃窃私语起来，争论了好几分钟才有了妥协。很多不了解情况的观众都以为何炅和黄磊关系不好，才会在镜头前这样激烈的争论，但实际上他俩的关系却是圈内知名的铁。有网友说，黄磊和何炅吵架的样子像极了我和朋友撕逼的样子。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好朋友之间经常翻脸？答案扎心又真实，因为我们知道后者心里有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面对一段真感情，我们要顾及的总是要少一点。我宁愿和好朋友吵一架泄气，也不想和不熟的人维持虚假的友谊。这也正是我们敢于和朋友翻脸的勇气。敢翻脸的朋友才是真朋友。白居易有诗曾言，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朋友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争吵冲突往往在所难免，比起把话藏在心里说出来往往更加痛快。那些无数次忍下的欲言又止，积压已久，都会变质成针锋相对，甚至酿造成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只有不交心的关系才会懒得去翻脸，又或者地位不平等才会白白咽下委屈。就像你总是在忍你的老板，好的友谊不会在意一次争吵，也不会因为一次争吵就变淡。就像高晓松和老狼，虽然已是多年好友，却也经常争吵不停。高晓松批老狼耳根子软，而老狼驳高晓松自负恃才傲物，吵到翻桌子，转身却又复合了。没有翻过脸的关系，又何谈走心？成年人的交往习惯自带分寸和谨慎，我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棱角，害怕说错一句话引来别人的揣测和污蔑。只有在真正的朋友面前，才会露出真实的模样。朋友嘛，不就是那个你可以跟他吵架，互飙脏话，甚至可以大吵一架，也不怕影响感情的对象。他敢于翻脸，其实是一种深层的理解，因为了解你的所有缺点，知道你的底线，担忧你的处境，所以用看似凶狠的语气伤害你。他是在告诉你，你清醒点，不要再犯傻了。翻脸意味着隐忍的在意，真正在乎你的人才敢于和你翻脸，他们不会忌惮你，更不会别有用心。愿每一个人都能遇到那个可以陪你吵架的好友，他不爽你，但更懂你。愿每一段友谊都是可以翻脸的关系，宁愿多吵几次，也不要虚假的友谊。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

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
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ミル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ーティッ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粹君的文字，七种人生最好的状态。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最好的状态无非是眼里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每天笑意满满，自信温和，不羡慕谁，也不嘲笑谁。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人都有七点相似的人生智慧。第一点，扬在脸上的自信。要想越活越好，首先要发自内心的认可自己，喜欢自己，碰到比别人好的方面不骄不躁，不随意攀比，遇到不如别人的地方也不气馁，不沉沦，不眼红妒忌，以一颗平常心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且永不停歇地打磨自己，精进自己，努力修炼自己。第二点，长在心底的善良。世间的惊喜往往源自累积的善良，要想收获更多的好运气，要从做一个友善的人开始。用更柔软的眼光看世界，用更温暖的心去生活，对家人体贴，待朋友真诚，和陌生人相处交谈也眉目温柔，多为别人着想，能帮助别人时尽力而为，不管对方是什么学历、什么职业，都保持尊重。对于别人微小的幸福，不嗤之以鼻，真诚地报以祝福。待人接物有分寸感，不尖酸刻薄，不矫情傲慢，不斤斤计较，更不拿别人的缺陷和所在意的事随意开玩笑。看破了很多事，却仍愿做个好人，择善而行。当然，这份善良也要温柔而有锋芒，爱人而不伤己，一心向善，最终善也会向着你。第三点，丰盈在大脑里的知识。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想要越来越强大，一定要多读书，努力充盈自己，丰富身心。在书的熏陶下，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更有底气，更加从容地应对人生的坎坷荆棘。多读书的你，就算最终跌入繁琐，洗心铅华，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也能有不一样的心境。身处同样的家庭，你也能有不一样的情调，处理

样的事情，你也会有不一样的素养。第四点，融进鞋里的骨气。行走社会，迷茫不可避免，诱惑随处可见，你要懂得在迷雾中拨云见日，在乱象中抽丝剥茧，不局限于眼前的长短，亦不忘怀自己的初心。不要去贪一些小便宜，不要在爱里一味所求，更不要过于依赖别人。时刻谨记，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你要有赚钱的能力，有自己的社交圈。时刻记住，一个人最迷人的样子是有了更好的生活，也不忘努力，不失话语权。第五点，各尽生命里的坚强。面对任何打击都别一蹶不振，给自己一段疗伤的时光，默默振作起来。工作失意，别沉溺痛苦，别悲观颓废，重新站起来，和生活握手言和。爱情不顺，也别害怕说再见，你应当是骄傲的，值得被爱的。坚强起来，勇敢一点，和旧事旧物体面告别，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新的人生。可以适当发泄情绪，但千万别深夜买醉，更别糟蹋自己的身体。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折磨自己，是最愚蠢的事。什么时候开始新生活都不晚，请相信前方有更好的风景和更好的人在等着你。第六点，挂在嘴角的微笑。时刻做一个明媚爱笑的人，经历了世俗却不世俗，笑着接受人生的风风雨雨，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也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带去好心情。不抱怨，保持乐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那些走过的曲折最终都会变成一道道彩虹。不论发生什么，始终记得笑，记得阳光。第七点，藏在心里的梦想。不管年龄多大，日子多忙，依旧愿意去学习，去探索，去拥抱新知。永远不会放弃梦想，失去自我。努力过有仪式感的每一天，记录每一个进步而幸福的小瞬间，乐于寻找平凡生活的乐趣，让柴米油盐也开出花。享受运动，热爱旅行，懂得好身体才是未来人生的最大资本。在追梦路上，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永远热泪盈眶，不会被岁月磨去棱角。愿你永远记住，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比什么都重要。或许塑造自己的过程很疼，但未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拼命变好的自己。愿你做到以上七点，与世界握手欢笑，为自己感到骄傲。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生成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0: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六连冠。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

0: 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3: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2: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4: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5: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8: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1: 充电了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9: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2: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9: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 网络化调度来

0: 调节充电需求。
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4: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5: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彼得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彼得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6: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3: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7: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3: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采制总台记者孔颖。

0: 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呀、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7: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8: 好嘞。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10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9: 喂，
7: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9: 剁刀鱼吧，
7: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10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7: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7: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

0: 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3: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3: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4: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

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4: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5: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4: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

0: 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耸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3: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2: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3: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2: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4: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2: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

0: 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1: 长征地理名片。
2: 黎平位于贵州省。

0: 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1: 这首《我为红军薄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少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少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少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3: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4: 走通天下路，
3: 哦，难过少寨渡啊，
4: 难过少寨渡，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哦，只说是鬼喊路，
4: 只说是鬼喊路，
3: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少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3: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单东西单重点的东西都担不了，这比较危险。那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呢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3: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面河这边的，东面河在这边，
4: 就是
3: 这边山坡上
4: 地都在东边，
3: 哦，
4: 然后住的在西边，
3: 哦，住的在西边，哦，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3: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

0: 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1: 啊，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像讲的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会来这里摆。
0: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2: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食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呀、绑腿呀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8: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8: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9: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8: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0: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

0: 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四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0: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0: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气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1: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4: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0: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3: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6: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7: 充电呢，6/1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4: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4: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8: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2: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9: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4: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4: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4: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1: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

0: 排队能保证不超三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两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0: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5: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者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0: 有人

0: 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2: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3: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人间烟火丰盈，
4: 万家共赴美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在一起。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程。
9: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10: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眉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11: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9: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股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说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11: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9: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11: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9: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11: 已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9: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11: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

0: 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高地这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是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白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只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秋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滚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说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氏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氏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氏耳菊石

0: 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亚细斯，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1: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0: 我那时候小罗伯特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1: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0: 百感俱集，第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1: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1: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0: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6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1: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1: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0: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

0: 到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到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